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3: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4: 呀哦，鲛人是什么？
3: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4: 那不就是美人鱼吗？
3: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4: 那还等什么？哎呦，鲛人我来了！
5: 等等我，呱唧。
4: 哟，果然又是我最快。谢灵通，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5: 好呀。呱唧，你听到了吗？
4: 这一定是鲛人的歌声。谢灵通，快来，不然他就游走了。那就是鲛人吗？真的很像美人鱼呀、啊，鲛人！
6: 怎么都走了？是大虎鲨来了，快跑快跑！
4: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啊！
5: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儒艮啊！
4: 儒艮？嗯。
7: 儒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6: 快游，快游！
4: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6: 有虎鲨！
4: 虎鲨？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6: 追不上我。
7: 儒艮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4: 哎，我不是虎鲨。
6: 这。
4: 不是，关键又是
6: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4: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7: 儒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
6: 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他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4: 谢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
7: 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儒艮。
4: 是鲛人。
8: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7: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儒艮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3: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物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他们就能更安心地待在这里。
2: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他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

0: 请谁来帮忙了。
1: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
0: 阿伊古丽，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儒艮，想为它打造一片海草丰富的生活区。
1: 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
0: 非常好，狄医生，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儒艮。
2: 好的，队长。
3: 海底小松退，执行任务。
1: 谢灵通，我们来了。
4: 阿伊古丽，队长，皮医生，
2: 受伤的儒艮呢？
4: 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啊，儒艮呢？怎么不见了？咦，我的老天爷，儒艮呢？儒艮呢？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
5: 抱歉，伙计们。
1: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儒艮呢？
2: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4: 别担心，伙伴们，儒艮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0: 垂头沙顶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伊古丽种植海草。
6: 是，队长。
4: 你好，儒艮，我是谢灵通。哇，原来不是儒艮啊，怎么是石头？儒艮到底去哪儿了？
5: 又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伙计。
2: 这难道就是儒艮？
7: 送上门来的食物！
2: 我的小乖乖啊！
0: 终于种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1: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0: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
1: 我想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石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
0: 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儿？
8: 好吃，好吃！哎呦，五杀！降速，降速！五杀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0: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却很快。医生、挖机、谢灵通，请回答。
6: 队长，请讲。
0: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儒艮了，它就在海草林。
5: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它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它了？
0: 它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5: 哦，那这里已经有两只虎鲨了。
2: 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
8: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0: 谢灵通，有没有可以安抚儒艮、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4: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他。
0: 这个我很擅长。
2: 队长，
3: 儒艮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是最好的医生。
7: 美食。
5: 完了完了，儒艮一定更害怕了。
3: 啦啦啦，儒艮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2: 我的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
3: 对，医生是最好的医生。
2: 完好如初。哦，
8: 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你一定就是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2: 不客气。
8: 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9: 耿耿，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8: 那我要去哪儿呢？
1: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8: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1: 那当然，那里还有。
7: 你们好啊，我的猎物们，
0: 快走，是虎鲨。往这边游，耿耿。
8: 我来了，
7: 送上门的美食太好了。

0: 的秀乖乖呀，如根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巴克队长了。
1: 刚刚小心。

0: 好吃，好吃！鱼饼干，鱼饼干，
1: 干得漂亮，呱唧！
2: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3: 好的，队长。
4: 小小虎鲨，快跟上！
0: 跑这么快？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好吃，好吃。
4: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
5: 这里的海藻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如根，
9: 如根属于海洋哺乳。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2: 他还挺不简单的。
0: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等谁呀、啊？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
1: 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嗯，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啊？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回家痛吧，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啊，
0: 伙计，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嗯，

0: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1: 你说是什么呀？你说谁呀？
0: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八字还没一撇呢。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2: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要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0: 哎呦，
2: 干什么你啊？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3: 真是个资本家呢！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4: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3: 哎，我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4: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3: 你激动了吗？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5: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呦，
3: 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面请。哎，好，里面请。
5: 谢谢啊。
3: 来。
5: 哎，
3: 你干嘛？
5: 我要让他喝咖啡。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
3: 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5: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
6: 他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哎，
5: 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3: 请用。
6: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
5: 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6: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是吧？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5: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0: 加佐料也没错。
6: 相当于加点醋嘛，是放这个吗？
5: 你随便，
6: 放一块够吗？
5: 你随便，
6: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倒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5: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4: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
5: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6: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连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吧，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6: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6: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6: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生了不可。
4: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4: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
4: 嗯，
3: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4: 嗯，
3: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4: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啊？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4: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啊？
3: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4: 这我可说不准。
3: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7: 江德副总长，哎，你好，你好。
8: 格拉斯维杰，
7: 哥哥，确认外景没你有事。格拉斯基，
0: 啊，哈喽，叔，
7: 哈
0: 喽，叔，哈喽，叔。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9: 二位，你好，你
0: 好。好。
3: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3: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
0: 啊？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3: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0: 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1: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0: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1: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0: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1: 咖啡哪能快喝啊？
0: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1: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那个。
1: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0: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1: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0: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1: 什么？你结过婚？
0: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1: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
2: 你走了。
3: 哎，同事，你还没给钱呢。你还没给钱呢。
0: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
4: 不下，要下你下。
5: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6: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7: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8: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7: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6: 晨晨，
8: 儿子。
6: 晨晨，
8: 儿子，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7: 怎么了？
8: 我怎么着了呀？大夫，求求你了，得把我儿子救好。
7: 你先出去。
8: 我得看着，求求你了，救我再。儿子，
9: 侄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8: 啊！
6: 好，医生找工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9: 现在不抽了，都醒吧。
6: 我听听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9: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6: 部队上的人。
9: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6: 谢谢谢谢。
9: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10: 小妹。我陪你去吧。
9: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快！
0: 谁？
2: 江。
3: 老江。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0: 啊！
1: 不准去。下完这盘再说。
0: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0: 算了算了算了。
1: 哎，
0: 回来下，回来。
1: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哎，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哼，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啊？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正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江，
2: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你走。
5: 江德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2: 怎么又来了？
0: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2: 咬钩了？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2: 医务部长？怎么了？啊，
0: 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2: 是吗？那行啊。哎，
0: 那太感谢了。
2: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呀？
0: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2: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6: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0: 我不认识。
6: 那你来干什么？
0: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林了。

0: 盘尼西林
1: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0: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1: 谁负责我找谁要？
2: 放心吧，
1: 来跟我来。
3: 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4: 在。
3: 好。
4: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5: 同学，你找我？
3: 啊，对对对，我找你。
5: 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6: 对，是潘尼西林。啊，
3: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5: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3: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5: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3: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5: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7: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3: 请问您是院长吗？
7: 是啊。
3: 我就找您。
7: 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7: 哦，
3: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7: 啊，不错。
3: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西林？
8: 潘尼西林
3: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7: 你就来找我喽。
3: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7: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3: 谢谢院长，
7: 来吧。
3: 哎，等一下，嗯，来，我对象笑
7: 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3: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9: 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10: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9: 我就不进去了，快走吧。
6: 谢谢你。
9: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走走。
11: 我现在都在炮校。
10: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11: 你咋保证？保证。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去上去了。对，我知道。够使，够用。您放心。行，我知道。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的。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
12: 回电话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12: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3: 什么事儿啊？
12: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
3: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12: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3: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12: 为什么呀？
3: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12: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3: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12: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13: 风景
8: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

0: 买憋堵账，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2: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
6: 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3: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
1: 都赶紧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
1: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
9: 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

0: 买憋堵账，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2: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
6: 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3: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
1: 都赶紧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
1: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
5: 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2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们的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1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1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4: 今天的主题，
1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5: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

0: 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金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

0: 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2: 那是什么呢？
5: 他们会轻易发现。
2: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
14: 舒服，
13: 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1: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
2: 人家不来，看来
0: 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2: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啊。

0: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1: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2: 我去，还不行吗？
1: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3: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2: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3: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2: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3: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2: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3: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2: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3: 什么区别？
2: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了，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2: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3: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辰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 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答不稀理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 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辰认他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拿着，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0: 这位
1: 啊，蒋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是家里帮忙的啊，
0: 给你添麻烦了啊，
3: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蒋团长啊，来来来，请。蒋团长，请上座。哎，上啊，来，多坐多坐多坐多坐。
0: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0: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来，请，赶快倒酒倒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0: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0: 是吗？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2: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0: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2: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0: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2: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3: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2: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4: 来，欢迎
5: ，
4: 谢谢。
5: 哎，你安的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代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3: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6: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3: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5: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了。
3: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5: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3: 仅仅是客人吗？
5: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7: 来，
0: 兄弟，
7: 老蒋，
0: 来，
7: 哥，到了啊。
0: 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着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5: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2: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5: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8: 老江，你看见了吧？
2: 厉害。
0: 嗯，早知道啊，早知道。
6: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0: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6: 他怎么会不干呢？
0: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生气也挺好看的。
6: 为什么要离婚？
0: 啊？
6: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0: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6: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0: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6: 来。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0: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6: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嗯，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0: 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5: 哥，
0: 来，没事，没事，
7: 来，
0: 喝。
5: 哎，来，
0: 没事，
7: 你会多少？没事，
2: 我先坐过去。
7: 我没事，没事，高兴。
3: 你说他是真醉吗？
5: 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0: 谁是舌头大了？谁喝大

0: 你们问。
1: 好好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2: 不如，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问题。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3: 哎呀，
0: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4: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1: 那什么是有用的？
4: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1: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0: 你们放心。
5: 不，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
0: 你不用担心。
1: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0: 你醒啦？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哎呀，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
1: 像什么话？
0: 又生气了？一天到晚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上吧。
2: 谁洗的胯呢？
0: 哎，我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一百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2: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0: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0: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啊？
2: 我没过脑子，我乱说。
0: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心软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

0: 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
2: 林姐，不用这么紧张啊。你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0: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啊？
3: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4: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3: 哦，好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4: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3: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4: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3: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4: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3: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4: 讨厌。
3: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4: 高兴了。
3: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4: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3: 那还要怎么求啊？
4: 你得跪下来求。
3: 扯淡呢，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4: 你改造啊？
3: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4: 切，你真没劲。
3: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4: 你干嘛呀？哎。
3: 有劲没劲？
4: 没劲。
3: 有劲没？
4: 没劲。
3: 有没有？有劲没劲？
4: 没有。
3: 有劲没劲？哎呀，
4: 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3: 哇，
5: 进来！
3: 政委，你找我？
5: 对，我找你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5: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3: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5: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6: 回来了。
7: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江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6: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7: 不干，他有什么资格干干的？组织上不让江德福干了。
6: 为什么？
8: 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6: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8: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6: 我不知道。
8: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8: 他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8: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6: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8: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6: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8: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9: 哎哎，老姜，这打球去吧。
10: 啊，老姜，
11: 走吧。我有事儿，
9: 走吧。哎呀，
6: 江团长，
1: 哎。啊，大姐。
6: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1: 是吧？
6: 嗯。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1: 你不用对不起，

0: 我呢，不怕麻烦。
1: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0: 铁了心了。
1: 那就好办呀。
0: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1: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0: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1: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0: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2: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0: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2: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0: 好，我去试试。
1: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0: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1: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0: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1: 那他什么态度啊？
0: 谁啊？
3: 进来。
1: 杨书记，你找我？
3: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1: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3: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1: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4: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1: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
5: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1: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儿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他干嘛呀？又不是让他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他去乡下呀？
2: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了。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2: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3: 准确地说。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料和假新闻。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九毛九。我抢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3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

0: 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已经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 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

0: 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不要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

0: 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 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

0: 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服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4: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5: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3: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6: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3: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7: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3: 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6: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8: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4: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6: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7: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3: 邢台人没闹钟。
6: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7: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振興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9: 明白。
10: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1: 全速前進。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玲真是利剑，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袁将军，
11: 我叫陈艳平。
12: 如果陈艳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0: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0: 狐狸出现了，立即开始行动。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
0: 这太好了！
2: 一日人，一日神。
3: 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炮教学员，
2: 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嘿，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2: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娟，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娟，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掉了八斤肉。
1: 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的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校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呀？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那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
0: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哎呀，江团长，你这是
3: 干嘛？哎，没，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去深圳点买的点。
2: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哎呀，
3: 江团长，
2: 别吃，
3: 您这太……
4: 没事，我来。
3: 身上弄的，我给你拍拍。
4: 哎，没事。哎
2: 呀呀呀，拍什么？
3: 哦，安琪，你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身变。
5: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
3: 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0: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0: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3: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3: 好，
0: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3: 拿酒。
2: 哎，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什么地了？
3: 白兰地。
0: 哦，
3: 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3: 来，
2: 笑什么？
0: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6: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6: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
3: 江团长，
2: 哎，
3: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3: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0: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3: 你说了，你说了，你就是说了。
1: 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
0: 哎呀，不是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
4: 批准了，
3: 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孙妈一起喝一杯。
5: 来来来，谢谢谢谢。
0: 来来来，
5: 孙妈
3: 给孙妈倒上。
5: 好，够。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5: 来
3: 干杯。
5: 恭喜，
3: 好，
5: 恭喜。
3: 请进。
6: 啊，
7: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6: 不错。不错。
8: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6: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8: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啊，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6: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8: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6: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8: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6: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8: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9: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10: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9: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10: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9: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10: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9: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10: 你是心有不甘吧？
9: 是吧？大概是吧。
10: 什么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9: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10: 你不甘心什么呀？
9: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e, I love you。
10: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9: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10: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9: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10: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9: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

0: 你都没有，说出来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她急什么呀？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1: 林一泽，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笑>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你想得美，你可清醒不了了。哼。<笑>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2: 哎，你看你这人。 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呀！
1: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
2: 我装什么糊涂啊？
1: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2: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店，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1: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2: 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
1: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笑>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不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1: 都是。
0: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2: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
1: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兵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
0: 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1: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1: 啊？你是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 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

0: 好，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 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1: 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是啊。哎呀，
0: 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
1: 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
2: 李思江 ，I love you。
1: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哼，
3: 回吧。
0: 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
0: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1: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0: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1: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这毛主席说的话，我会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
1: 洗屁股。哎，
0: 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1: 洗屁股。
0: 啊？还要洗腚啊？
1: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哼。

0: 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哟，
0: 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去倒马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

0: 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 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 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 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 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就能不慌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易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
2: 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这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发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 气血不通有关。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 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2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

0: 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发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嘛，我的湿气

0: 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筋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筋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腘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

0: 中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

0: 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刻，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8: 他能认出我吗？
7: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8: 那个周太太挺虚。
9: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7: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0: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8: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无情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10: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

0: 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

0: 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
1: 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
2: 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2: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嗯，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哎，行了，管他，睡觉。

0: 你想的那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修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有劲儿，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
3: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2: 见过吗？当然见着了，一大餐的。伙计
3: ，goodbye，
2: 再见。
4: 他奶奶的，小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哎，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要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你自己不会看。这。
1: 怎么又是这个呀？
2: 怎么了？这不好啊？
1: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
2: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1: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0: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1: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0: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1: 毛病真多，饿着。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1: 你说呢？
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0: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1: 别忘了打陪葬。
2: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1: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1: 我不闻。

0: 你爱答不答？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可吃的？

0: 这就不恶心了。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就顶饱。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1: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0: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
1: 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你看，
0: 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0: 感谢啊。
1: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2: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3: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2: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3: 哎，结婚好吗？
2: 你指哪方面？
3: 方方面面，
2: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3: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2: 一半一半吧。
3: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2: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3: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0: 谁在说瞎话了？
3: 哟，你老婆呗。
0: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2: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0: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2: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3: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0: 那叫夫唱妻和。
2: 是妻唱夫和。
0: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
2: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
0: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2: 要是唱的不好呢？
0: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来，起开。
3: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
0: 安姐，
2: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0: 是屁股，不是腚。
1: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0: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0: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2: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

0: 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1: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啊、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0: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1: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0: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0: 你不说实话试试。
1: 所以啊，
0: 所以什么呀？
1: 哎呀，行不行啊？
0: 我考虑考虑。哎，
1: 好，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马上来了。
2: 哇，对吧？
3: 太讲究这个，哎，跟宫殿似的。
4: 哎哎，随便吃，随便过。
5: 地主老财家都惯，
6: 人家是资本家，
7: 真讲究。
6: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4: 说什么呢？
8: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4: 哎，郭子，不是，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8: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4: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8: 还是谁劳的？
4: 别，
9: 你老婆，对吧？
4: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8: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5: 老丁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8: 出卖朋友，
4: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8: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4: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8: 哎，
6: 对了，老丁，老丁，
5: 你可以
6: 请回去。
8: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0: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4: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0: 好的。
4: 来，郭总，喝水。
9: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5: 真的假的？你是？
4: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8: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4: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6: 收拾收拾收拾，来来来。
4: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8: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5: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6: 我都不舍得吃了。
10: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5: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8: 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5: 有什么问题？
8: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5: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6: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8: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4: 哎，
8: 好事成双嘛。
6: 我赞成，
5: 我同意，我同意啊！
4: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不行。
8: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6: 原则原则原则。
11: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0: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11: 快请快请。

0: 哎，我说，咱弄两个凉菜来，啊！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哎，要吃，江德福，你厉害呀！
1: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2: 真没想到，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3: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
2: 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4: 我演技？我还演鸭呢？你以为我真的给你演戏啊？
2: 不是吗？哎，我这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吧？
4: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
2: 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不是，
4: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他们这种女人呐，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
5: 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好。
4: 知道了，马上去做。哎呦，啊！真是，
6: 真是够妖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哎，
7: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装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啊！就是，哎呀，
6: 不难受，看，打算招了吧？
7: 喝酒，吕洞宾同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1: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2: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竟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3: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呀？
2: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4: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2: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4: 这小画递的厉害。
2: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5: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 看把老丁给吓的，半天没回过神来。瞧老丁这啥样啊！
4: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6: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
7: 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
8: 走一个，
7: 走一个，
8: 走一个。
9: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6: 你说什么？
9: 结婚的体会？
4: 对，
9: 对，
8: 说说说说
9: 说说说说说说说。
6: 我不说，
8: 说说
1: 说说
9: 说
1: 说
9: 说
4: 说说说
6: 说说说，是吧？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第二次？
8: 都说说，
3: 都想听，
8: 都说，
1: 都想听，
8: 都想
1: 听。
6: 好，我说，我老婆啊，是
9: 城市人，
6: 对
9: 对
6: 对，
9: 是
6: 吧？
9: 知道，
6: 是不是城市人？
9: 对对对对，
10: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1: 还是个城市美人。
6: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1: 是，
10: 对对对对对，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9: 不一样。
6: 那

0: 不一样。
1: 不是，你
2: 肯定不一样。哎哎，
3: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2: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1: 啊。壮壮，
0: 太不一样了。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4: 对呀、啊，
0: 和哪儿不一样？
4: 对对对，
2: 这么跟你们说，嗯，冒着去说。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2: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0: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1: 解放全中国。
2: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5: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0: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1: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5: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0: 对，
2: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6: 醒了，啊，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风
2: 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剩下了。

0: 头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

0: 质，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到家。颈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

0: 较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6: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西部爱情经典。
7: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8: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6: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早上，张家口、保定等地下雨了，雨量分布不均，个别地点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像正定的李双店，6点到7点，一个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43.4毫米，属于强对流天气的一种。雨还没有完，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这两天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有雨防雨，没雨可以挡一挡紫外线。伏天已经接近尾声，早晚时段多了几分清凉。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不足25度，张家口、承德甚至只有18、9度。而中午前后还是有些热，主要城市当中，像保定，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时候居多。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8到23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26到22度。南大岗湿地多云，28到22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22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多云，21到9度。来看海洋预报，借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8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5.7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8.6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9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9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离婚，还差不轻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

0: 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

0: 中华有好戏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
9: 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
19: 锁定河北卫视《
20: 中华有好戏》。
21: 中华有好戏，
22: 中华有好戏，
23: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0: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2: 你什么都说了
0: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1: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0: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还有老弟他也不是好东西。
0: 三喜丈夫。
3: 老姜呗，
4: 老
3: 姜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4: 不洗不让上炕。
5: 邱校长，邱
6: 校长，
7: 蒋德峰，
8: 到。
7: 校长，
3: 你干什么去？
7: 回家。
6: 先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7: 包饺子，好，
9: 来吃饺子了，吃菜。
7: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9: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
4: 我说蒋德峰
7: 啊，
4: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7: 我怎么了？
4: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腹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9: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4: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7: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4: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笑你呀？
9: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4: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

0: 江德福，
1: 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到了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2: 越说越来劲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1: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3: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1: 你怎么改？
3: 我喝了这杯酒，
1: 一杯行吗？
3: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她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你搭什么腔啊？
0: 我是替她说话，教她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嘿嘿。
1: 没吃。哎，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你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儿？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
3: 嗯。
1: 你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4: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4: 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4: 真搞不懂你！哎呀，我瞧不起。
1: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呢，不是？
4: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3: 我没劲跟你闹。
1: 哎呀，
3: 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3: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3: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3: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3: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常识。

0: 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2: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3: 我怎么反天了？
2: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0: 如果是真的呢？
2: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0: 就你呢？
2: 哦，对对对对，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0: 讨厌，不许说脏话。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点，慢点儿。嘿，你，
0: 拿开。
2: 啊？
0: 井水不犯河水。
2: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3: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2: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0: 肯定什么？
2: 是儿子。
3: 德行。
4: 恭喜你，你要做妈妈了。
3: 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3: 谢谢啊。你猜呢？
1: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3: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1: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3: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1: 好。
3: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5: 侯俊，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1: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5: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1: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5: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接风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
1: 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
0: 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
1: 胖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2: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好好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2: 就你会说话，
0: 就你。
1: 做什么吃的呢？啊！

0: 小刘，小刘，好，好的，哎，等等等等，哎，好球！
1: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哼，跟娘家去了。好点了吧？哎，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畜生的？真是仇人呐！女人都一样，怎么回事？哎，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2: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错了错了，
1: 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
1: 你活该的猛兔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
3: 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哼，啊！哎，
4: 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3: 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4: 她有事儿。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5: 哥呢？
4: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5: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6: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4: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5: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
4: 坐那儿吧。

0: 你笑什么？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呀，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1: 我大妹妹怎么了？
0: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
1: 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人家欧阳不好吗？没说不好啊，
0: 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1: 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
3: 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2: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吧？《安娜·卡列尼娜》。
3: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2: 没别的可看，就看它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3: 什么名著？
2: 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我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2: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3: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
2: 你又不让我碰你，陪我说说话嘛。
3: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嘛。关灯。
2: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3: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就你会关。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2: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3: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2: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
3: 睡觉，睡觉，睡觉。
2: 那你陪我说说话。
3: 先关灯再说啊，关灯啊。哎。
2: 说吧，说什么呀？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3: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2: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3: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2: 我激动了吗？
3: 没有吗？
2: 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嗯，
3: 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那种人？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怎么个自以为是法？哎呀，你到时候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嗯，那你姐嫁的干嘛呀？
3: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她烦人，可是我姐姐拿她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
3: 学什么呀？学她拿你当宝贝啊？
2: 切，不行，啊。

0: 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得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2: 呀，哎，谢谢，
3: 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啊？你说？
2: 韩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韩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好，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好，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啊，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刘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行行，
4: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

0: 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1: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0: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1: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0: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1: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0: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1: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0: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1: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0: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1: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0: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1: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0: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1: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0: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1: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0: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0: 江泽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2: 没事儿，看不出来。
0: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啊，
1: 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
2: 不至于的。
0: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1: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0: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1: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0: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1: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0: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1: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0: 行。
1: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0: 就靠这提气呢。
1: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轿，哎，扎的我喘不过气。
0: 好，好，轻点。
1: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0: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1: 好了。嗯。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0: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1: 别让熟人给看见，尤其是不能老盯。
0: 他看见什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1: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3: 哎呀，老丁！啊，
1: 哪儿呢？
3: 那不是吗？
1: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看，躲什么呀？这，
1: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0: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1: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3: 天哪，老丁！
1: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3: 真的，你看啊！
1: 糟了，快跑，快跑！哎，
0: 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丁大哥，出去了？
4: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0: 什么书啊？
4: 哟，欺负。
0: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4: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0: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4: 挺不错，不错。
0: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4: 啊，是是。
0: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1: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
4: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5: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1: 大家好。
5: 江团长啊，陈
6: 叔叔，你的衣服真好看。
1: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7: 都好看，都精神。
5: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7: 是是是。
0: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8: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0: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8: 嗯，好看。
5: 姐夫啊，
0: 好看吗？
7: 嗯，好看，好看。
1: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5: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8: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1: 江德福。
7: 你好，欧阳毅。
1: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8: 我没这意思啊。
1: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8: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1: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别忘了吃药哦。
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0: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抗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抗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抗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鸡，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帮你拿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0: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冲你的密码。
2: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无情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老安，赶紧入座吧。哎，对，入座，你入座。
1: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哎，
2: 你坐这儿。
0: 对不起。
2: 有人要喝咖啡吗？
3: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1: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2: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1: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2: 是啊，怎么不行啊？
1: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2: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1: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2: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1: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2: 是你请客吗？告我的跟主人是。
4: 主人，请致辞吧。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2: 欢迎回来，
5: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嗯，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2: 着，你干嘛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5: 你刚才笑什么？
6: 我笑了吗？
5: 你没笑吗？
6: 我笑了吗？
5: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6: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5: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6: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5: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6: 神经病，神经过敏。
5: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6: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5: 你说我是谁啊？
6: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5: 这是怎么了？
0: 我小姑呢，大姑？
6: 不知道。
0: 你要打架了？
6: 我哪有这个胆呢？
5: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
0: 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5: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0: 我也不知道。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1: 哎，我小姑父嫌不熟，我妈又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2: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1: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你尝尝。怎么样？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哼，变成什么德行？
1: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0: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1: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儿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 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0: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1: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2: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
3: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2: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3: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将功。
2: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嗯，我是对牛弹琴。
2: 不过谈得挺高兴，
3: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2: 哦，就有一点可爱。<笑>
3: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2: 你看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3: 好。
4: 是很可爱。嗯，这还差不多。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3: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4: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

0: 来跟咱们做邻居。
1: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2: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1: 哼。

0: 华，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哼，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
1: 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1: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着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
1: 哎呦！行啊。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啊？
3: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吃的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2: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那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3: 真是，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3: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2: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呐？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2: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
3: 来了，
2: 吓我一跳。
4: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2: 哦，那你都听见了？
4: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

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人啊，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啊？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4: 下个月。嗯，
2: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4: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4: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4: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对，
4: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4: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1: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5: 不许说娘。哎呦，
0: 那说啥呀？
5: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5: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圈？我命可真够苦的。
5: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属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5: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5: 真的？
0: 啊？
5: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5: 奇怪？
0: 嗯，
5: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1: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5: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5: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

0: 你嫁给我命苦吧，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呸！他这是夸我吗？
1: 啊？怎么了？
0: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
1: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
0: 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这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这，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哎，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1: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2: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1: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2: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1: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2: 想什么没事儿呢？哎，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1: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我早起好了。你什么时候起的？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嘿，我一向这起俩，一男一女。
2: 什么名字？说给我听听。
1: 哎，我告诉你啊。 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啊，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2: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1: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嘛。
2: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切，
1: 这开了一下午小差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2: 你说吧，我听着呢。
1: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
2: 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这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
1: 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土的挑战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到这个名字。去，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他真这么说的？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1: 这个娘们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2: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哦，
1: 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一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2: 为什么？
1: 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2: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1: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2: 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1: 你说什么？
2: 你干嘛？ 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0: 你怎么又吧唧嘴？
1: 我没有吧唧嘴呀。
0: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1: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0: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1: 那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啊。干嘛呀？
2: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3: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2: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3: 是是，谁轮不到他说呀？
2: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4: 啊，
2: 谁呀？
4: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5: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6: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5: 啊，
6: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5: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6: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
5: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6: 来
5: 来，
6: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5: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6: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5: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6: 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5: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6: 你说清楚，
5: 说就说。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
1: 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2: 老丁，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2: 走了啊！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5: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

0: 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

0: 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

0: 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8: 他能认出我吗？
17: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8: 那个周太太挺虚。
19: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7: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20: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18: 那是什么人？
17: 他们会一起发现。
18: 这一定是个圈套。
20: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2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雅安黄柏、
3: 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
1: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2: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1: 我打也不行啊。
2: 是你过生日吗？
1: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3: 毛病？
2: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这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这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哼，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啊。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2: 来、嗯哎，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
0: 儿。哎，起驾。
1: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呗。
2: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1: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0: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两张嘴不行喽，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0: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
1: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

0: 娘家，
1: 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2: 那也说不准。
3: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奔高啊？哎，
2: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奔高了吧？哎，我是说什么来着？
2: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3: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2: 不用谢，也不许去。
3: 真没想到你的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2: 我怎么不对了？
3: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2: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3: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2: 呸！哎，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4: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2: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4: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2: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4: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2: 谁们这种人？
4: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2: 你说呢？
4: 我看已经不是了。
2: 那我是谁的人？
4: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2: 是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那就坐着。
0: 对，坐啊。
2: 哎，
0: 坐
2: 坐
0: 坐
2: 坐
0: 坐。
3: 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3: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6: 哎哎，你让我看看是
7: 不是？哎哎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6: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7: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0: 真的，这真的，
1: 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7: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7: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7: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
7: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8: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3: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0: 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1: 卖弄什么了？
0: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1: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0: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2: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吃。
0: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3: 行了行了，
4: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0: 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5: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
4: 嗯，
1: 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
4: 哎，不用不用。
0: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4: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0: 就是切蛋糕。
5: 孙妈，孙妈，
4: 来，
1: 过
4: 来，
1: 给我来。
6: 嗯。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7: 至于这么生气吗？
6: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7: 切，那可不啊，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6: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7: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6: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7: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6: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7: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6: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哎
7: 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6: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
8: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7: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8: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0: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8: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7: 怎么，你后悔了？
0: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7: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0: 姐，
7: 嗯，
0: 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7: 你正在发烧。
1: 哎呦，真行啊！嘿，
7: 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9: 哎，有什么办法呀？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4: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
0: 嗯，不吃了不吃了，
10: 吃
0: 了撑死了。
4: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
1: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0: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
1: 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
5: 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1: 什么呀？
5: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1: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5: 是，
1: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9: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3: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
4: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8: 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4: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8: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4: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家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那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8: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4: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们家吃饭了。
8: 你这是威胁谁啊？
4: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8: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轮车，

0: 躲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的汗？
2: 还不如杀了我。
1: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3: 都到了，
1: 我就在这儿下。
4: 谢谢啊，
3: 谢谢。
1: 给，用这个擦。
5: 哎呀，肚子有点疼。
4: 肚子怎么了？
5: 有点疼。
4: 啊！哎呀呀！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5: 哎呀！哎呀！

0: 想咱小妹，
1: 想他爹，
0: 想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0: 妹也叫开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1: 那还不是一样。
0: 知道了，孩子他娘。
2: 哎呦，这小子真醉儿啊。嗯，
3: 长得也像我。
2: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3: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2: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
4: 怎么了？
2: 怎么哭了？别哭了，别哭了，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3: 哎，我送送你。
1: 来，不用不用。你笑什么？
0: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气！
5: 伙计，你看，你看，
6: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5: 他为什么躲我们？
6: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5: 走。
7: 哦，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5: 走。老姜，
7: 干嘛呢？
6: 镇定，镇定啊！
8: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3: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6: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8: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6: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5: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6: 继续。继续啊！
5: 去去去！

0: 你干什么你？哦，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哦，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你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2: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叫唤什么呀？
0: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
1: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0: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找我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3: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0: 就你懂事儿，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3: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0: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1: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笑话。
3: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1: 上课去。
4: 老姜认真了，
5: 他心眼小。
4: 哎，
6: 怎么着？哎。

0: 老姜，老姜，
1: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物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2: 哎，你怎么下地了？
3: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
0: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3: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2: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啊。
3: 当然了，不饿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0: 等等等等啊，你马上，我跑不去跑不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嘿嘿，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3: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0: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3: 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0: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3: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0: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3: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0: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3: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0: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3: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而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怎么改嫁呀？他婆婆对他又不好，说他是丧命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3: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0: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3: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的走人？哎呀，
0: 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嗯，
3: 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3: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3: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3: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 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风
4: 景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

0: 食六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59-1066，咨询电话400-159-1066。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脉搏93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七、十、六、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离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59-1066，咨询电话400-159-1066。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脉搏9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食六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59-1066，咨询电话400-159-1066。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脉搏93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食六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59-1066，咨询电话400-159-1066。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脉搏9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

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
1: 还扣押。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
0: 你想把我累死啊？
1: 你改造谁啊？
0: 改造你啊！
1: 你改造我什么？
0: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1: 反了你！ 你还敢用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

0: 造你就算好的。
1: 你改造老子？
0: 反了你！
2: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0: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2: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0: 去，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0: 反正我是不难受，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0: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啊？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

0: 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了他。呦呦呦，
1: 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0: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去！
1: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

0: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债。
0: 为什么呀？
1: 这是命，军事命。
0: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2: 你猜猜看，
0: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0: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0: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0: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
1: 呵呵，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
0: 不要脸。干什么你？
2: 别叫！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啊？
2: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关灯了啊。
1: 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嗯、啊。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哎、你别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

0: 干革命。你
1: 讨厌啊！
2: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1: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2: 啊，舒服，都舒服。
1: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2: 不要，不要。
1: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2: 有事啦，有事啦。
1: 那我能改造你吗？
2: 能，能。
1: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2: 接受，接受。
1: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2: 都听，都听。
1: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2: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3: 老花，老花，老花，
1: 三哥，
3: 哎，老花，
1: 三哥，哎，
3: 老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1: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累。
3: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1: 沉着呢，
3: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1: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3: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儿都有。
1: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3: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1: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3: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1: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3: 啊，
1: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3: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也就不这么叫了。
3: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她的面给叫了。
1: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3: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3: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3: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3: 走，
1: 三哥
3: 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3: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嗯，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3: 不用怕，你不用怵，她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3: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儿。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3: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3: 不为啥。
1: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3: 啊，开门了。
4: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3: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3: 到了。哎，开门。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的
3: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1: 累了吧？
3: 给我
1: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3: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1: 一来就嫌俺脏，
3: 他是好意，让你洗的时候好吃饭呢。
1: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还用他说？
3: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1: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3: 快洗吧，打点肥皂。
1: 哪手不脏，打啥肥皂？哎，哥，
2: 洗手，老客人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4: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2: 谁说你坏话了？
4: 你们兄妹俩。
2: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4: 你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2: 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了，觉得奇怪，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4: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2: 不是你问的吗？
4: 我又没问你这个。
2: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4: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2: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不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4: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4: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瞪什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长形了吗？

0: 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呀，小心让姑奶奶看见。嗯，
1: 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
1: 哎，德华。
3: 别收拾了，你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2: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3: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2: 叫她德华，不对吗？
3: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2: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3: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怎么没打饭呢？
3: 他老婆今天赶面条。
4: 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三哥，哎呦，你看，
2: 哎，你嫂子呢？
4: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哎呀，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好嘞，嘿嘿嘿。
4: 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5: 你不能这么老的使劲的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
4: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5: 你还习惯吧？啊？
4: 不习惯。
5: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4: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5: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4: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
5: 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尝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4: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5: 你愁啥呀？
4: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5: 啊，没笑什么。
0: 哟，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5: 我高兴笑不行啊？
0: 笑呗，谁拦着你笑？
6: 德华，吃饭。
4: 哎，天哪！哎，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5: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4: 我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5: 是，真是少见多怪。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4: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5: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4: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5: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嘿，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死了。
4: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5: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4: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5: 哎，孩子，行了。
4: 家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5: 你说。
4: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5: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嘿，
4: 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5: 怎么着啊？
4: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1: 这把是扫哪儿的？
5: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4: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 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这日子没法过。
5: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哎，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4: 还有谁？啊，
5: 姜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4: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了。哎呦，
5: 兰姐，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4: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5: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她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4: 好啊，闹了半天，她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5: 这么说你是告状了，啊？是不是告状了？
4: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5: 哎呀，兰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4: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5: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4: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5: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吧？他不是不知道吗？
4: 我不是告诉他吗？
5: 你好好跟他说。
4: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
5: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了。
4: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5: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4: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5: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4: 那你妹呢？
5: 也是内人呢。
4: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5: 你说谁放屁呢？
4: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5: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你
4: 干嘛？
5: 老子干革命。
4: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5: 还要干？
4: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5: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4: 呀，你干嘛呀？哎，你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5: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4: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5: 什么请求？你说。
4: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5: 什么给你一头？
4: 你别装。
5: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4: 是，行吗？
5: 哎呀，什么行不行？
4: 哎，又装！
5: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4: 是，行吗？
5: 行啊，怎么不行啊？
4: 你向着我。
5: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4: 说话算话。
5: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2: 益肾乌发。
1: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

0: 强筋骨、藏经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啊、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3: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0: 对，哎，
3: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3: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3: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3: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3: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嗯，五十五，哎呀，顶到头了，五十五，
4: 我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3: 啊，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嗯、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嗯，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嗯啊、嗯，头发就开始变黑了，嗯啊、嗯，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哦，嗯嗯，出去以后吧，嗯、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嗯。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啊，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嗯、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嗯，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谢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啊，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
6: 舒服，
4: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我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密码？
1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1: 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 摘脑袋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怎么不找人呢？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2: 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2: 哼，
1: 哼什么哼？
2: 我恨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谁叫毛嫂子啊？是不是让你笑话？你是怕俺嫂子笑话俺吧？
1: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2: 这不是逼着她叫你吗？哎，
3: 当着面也得叫。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1: 她挑俺理了？
0: 她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1: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0: 哎，你上厕所啊？啊，是啊。那还愣着干啥？上吧。嫂子，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2: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0: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2: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0: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4: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2: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咋来了？啊，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她是
1: 怕俺笨打不来饭吧？哎，哪儿的事儿啊？她这也是好心嘛。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0: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1: 俺嫂子在家里都叫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0: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1: 嗯，还行吧。
0: 怎么叫还行吧？
1: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啥？
0: 行，那就算还行吧。
1: 三哥啊，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面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0: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1: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0: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1: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了。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0: 清闲还不好啊？
1: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0: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1: 啊，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0: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1: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0: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1: 咋不行啊？
0: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1: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0: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1: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3: 嗯，听到没有？耶，
2: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3: 像一个。

0: 你鼓掌，你鼓掌，慢慢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哎，你哥呢？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
1: 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0: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
1: 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0: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哎。
0: 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你往娘们儿长得啥样？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
1: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0: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1: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3: 干什么？干什么？我饿了你。老丁，
1: 老婆长什么样？
3: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4: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你干什么呀你？
4: 你说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4: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3: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哼，
4: 真的啊？
3: 你又笑，你又笑，
4: 我不笑，不笑，不笑。
3: 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佩服他什么呀？他
4: 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3: 你说谁呢？你又？我说谁谁知道，
4: 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3: 你欠揍！
4: 嘿，
3: 哎呦，欠揍！
4: 什么？揍谁呀？
3: 哎，别别别别！哎，你还真行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
5: 哎，不许笑啊！知道了。恁找谁呀？哼，我找你呀。俺不认识恁。
6: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恁咋知道俺俩咋好了呀？
4: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亚，对不对啊？恁咋啥都知道啊？三亚，恁跟谁说话嘞？我也不知道，知道娘们俺不认识她，但叫她是俺。<笑>哎呀，
3: 啥呀？
4: 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3: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4: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3: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这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知道吗？拽不干什么？你进去吧。
4: 丁大哥，你回来了。
7: 啊！哎呦，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3: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啊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7: 别碰着啊！
8: 还有他娘，来客人了。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衣服嘞？
9: 谢谢，谢谢。哎，好。哎，哎，
8: 走着。
9: 哎，
8: 哎呦，大姐，
9: 哎，没事，没事。
8: 哎呀，没恁娇贵，
9: 别瞎叫啊，叫大嫂。
8: 啊，大嫂，
9: 叫啥都中，恁坐。

0: 暖水瓶全打碎了。
1: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你说。
0: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1: 谢
0: 娘，哎，你打他，你打他干啥嘞？
1: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白瞎玩意儿你！
2: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1: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啊？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
0: 摔倒了，
1: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娘打不死娘！
3: 哎呀，
1: 打你娘！
3: 哎呀，哎，警察，好了，还不开车道啊！
1: 我
3: 操！上哥，这
1: 是咋说孩子呢？真是，来跑！哎呦！
2: 你这叫！
4: 哎呀，我说伙计呀、啊，你也有今天呀啊！
5: 哎，人呢？
6: 我不是人。
5: 我说那两个人，
6: 在对门。
5: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6: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5: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6: 什么错误啊？
5: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6: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5: 是我配不上你。
6: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5: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6: 你不疼啊？
5: 讨厌。
6: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5: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6: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5: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6: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5: 讨厌，不要脸！
6: 我讨厌，我讨厌。
5: 洗手去。哦。
0: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5: 谢谢啊。
6: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0: 谁像只猫啊？
6: 你呀。
5: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0: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6: 那你愿意当狗啊？
0: 俺也不愿意当狗。
6: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0: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6: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0: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6: 好好好好好好。哎，
5: 给。
6: 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0: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6: 哦。
0: 哎，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5: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6: 嗯。哎，你不吃包子？
5: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哎
6: 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5: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哎
6: 呀，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5: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

0: 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她做的饭。
1: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可别馋啊。
0: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1: 嗯，嗯，哎呀，太香了。
0: 有那么香吗？
1: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儿都不行啊，香。嗯。
0: 切。
1: 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
0: 切。
1: 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0: 行，
1: 嗯，
0: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1: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0: 嗯，
1: 怎么样？
0: 挺香的。
1: 哎，就着皮儿吃，就着皮儿更香，尝尝。
0: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1: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到馅儿里怎么？
2: 慢点啊，没事没事。
3: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2: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3: 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都是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2: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叫妈妈
2: 还能不亲啊？
4: 来，往前走。
3: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了？
2: 什么动静？
3: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2: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3: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2: 折腾也是瞎折腾。
3: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2: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你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3: 嗯，
2: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3: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2: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3: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2: 讨厌！
3: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2: 不会，讨厌。
3: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2: 过来。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6: 邱老板，
5: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6: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什么事儿啊？
6: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0: 你好好想想。
6: 想不起来了。
5: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
1: 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干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0: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0: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我就一句话，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3: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0: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0: 嫂子，真的没有？
3: 没有啊。
0: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0: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3: 怎么跟真的似的？
0: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她像瘟鸡吗？
0: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3: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1: 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0: 我说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0: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1: 你说什么？啊？
0: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1: 又有加号了。哎，
0: 记性倒挺好。
1: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能得可以啊。
0: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1: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0: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1: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0: 你也想找一个？
1: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0: 你想瞒什么？
1: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0: 切！哎哎
1: 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0: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磨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磨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磨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磨一揉，肩舒服了；一磨一揉，腰舒服了；一磨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1: 该产品
5: 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

0: 证，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 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

0: 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7: 今天的主题，
6: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1: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间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哟，去去去去去！咋了咋了？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还得过清都拉了多半天了，
0: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0: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去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5: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3: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
5: 俺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5: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5: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惯什么呀？
2: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5: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
2: 哎，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5: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5: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2: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5: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2: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5: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5: 是啊，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2: 那是恁哥愿意。
5: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5: 是吗？那能是啥官？
2: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5: 是吗？这是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6: 妞，俺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5: 哎，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2: 啊。
7: 咋啦？
5: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啊。
8: 想我了吗？
5: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7: 妈妈，
5: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

0: 我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
1: 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0: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1: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2: 嘿，行，打饭去啊。
0: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2: 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3: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4: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3: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4: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3: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4: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3: 估计是想家了。
4: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3: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4: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3: 你少说两句。
4: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3: 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乡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4: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保
3: 安。哎呀，行行行行行，臭的话怎么又来了？
5: 哎呦，好啊，爸，
4: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来，张大嘴，张大嘴。
3: 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6: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6: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你
4: 别理我，我烦着呢。
3: 你烦什么？
4: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3: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4: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
0: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呗。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这事儿呢，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你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
2: 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他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2: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0: 吃点东西吧。
1: 吃饱了。
0: 吃什么了？
1: 吃气。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1: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0: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1: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0: 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1: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0: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屁屁的，讲文明吗？
1: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呢。
0: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1: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像？
0: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1: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0: 哎，行了。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了。哎呀，
2: 婶婶。

0: 你怕啥？俺怕啥嘞？那么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是，他是啥嘞？俺哪知道啊？这，他不会是看见俺嚼东西喂孩子了吧？哎呀，这可坏嘞！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嘞。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 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
1: 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提我们老家咋了？提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1: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1: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你瞪着俺干啥？
0: 你欠什么欠？我欠了，我欠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1: 就会来这一套。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
1: 要走你走，
0: 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
1: 就不是你，
0: 就是我的家，
1: 这是俺哥的家啊，俺侄子家啊，那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
0: 回你娘家去。行，行，你不走我走，
1: 把孩子给我。
0: 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
1: 给他死！
0: 我的孩子，
1: 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0: 还给我，
1: 讨厌你。

0: 是该有人制止你。
1: 你这脚肿了吧？
2: 好像是有点肿。
3: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2: 脚肿还分时候啊？
3: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2: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3: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2: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4: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3: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2: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4: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3: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2: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4: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5: 来了来了啊，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6: 安杰回来了吧？
4: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6: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2: 别动。
6: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4: 滚一边去！
6: 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2: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6: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2: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6: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2: 你想换什么？
6: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2: 你给我滚！
6: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2: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6: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2: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6: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就不能换一下啊？
2: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6: 滚就滚呀，为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2: 你说。
6: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擦了。
2: 滚！

0: 消息还挺灵啊，什么也瞒不住你。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那他俩谁更厉害啊？
1: 当然是你妹妹啊，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他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8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1倍，压着你老婆。
0: 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就在眼皮底下，是吧？他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
0: 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1: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 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这早被人家给赶跑了。你什么意思？这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 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她嗓门可能比我老婆高啊！
1: 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0: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
1: 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啊？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1: 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有什么用啊？
1: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0: 把我老婆请回来，它能有用吗？
1: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哼。

0: 怎么了？什么响了？
1: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
1: 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0: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
1: 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2: 老王，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3: 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2: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3: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2: 好，我去。我奶奶的，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4: 行，
2: 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5: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4: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
4: 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2: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4: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2: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4: 我那个是泛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2: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6: 行啊，你哪那么废话说？
7: 哎，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了，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2: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那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6: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2: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哎，还好意思说？
6: 这是一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6: 这是找谁算账？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吧。
8: 讨厌，你来干嘛？
2: 我接你回家呀。
8: 接我回家？
2: 啊，
8: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

0: 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发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

0: 都有劲
1: 儿。你看我们团队
0: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窝，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

0: 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
1: 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心仪带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易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
0: 快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吃瓜，
6: 吃黄瓜，
7: 学学新做法。
8: 醋泡木耳，要想这个黄瓜口感清脆，到锅里不变颜色，有个比例。
6: 想吃冬瓜了吧？啊，
7: 就是冬瓜。
9: 来一个素版梅菜脱肉，
6: 这一炒，这梅干菜这香味儿就出来了，关键一点负担都没有。
10: 多的排骨，咸咸搭配跟肉类东西在一起，它可以解腻。
11: 为什么要用排骨汤做？猪肉裹上包完后，它会更香的、更滑润一点，让它体验出一个食物本身的味道。
12: 派粉底液，长效持妆，不易脱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瓜，
1: 吃黄瓜，
2: 学学新做法。
3: 醋框木耳，要想这个黄瓜口感清脆，到锅里不变颜色，有个比例。
1: 想吃冬瓜了吧？啊，
2: 就是冬瓜。
4: 来一个素吧，梅菜扣肉。
1: 这一炒，这梅干菜这香味就出来了，关键一点负担都没有。
5: 锅里把我咸咸搭档跟肉类东西在一起，它特别解腻。
6: 为什么要用排骨汤做？猪肉裹完了包完后，它会更香的、更滑润一点，让它体验出一个食物本身的味道。
1: 来吧，来吧，来吧。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醋烹苜蓿，
3: 对，没有苜蓿哈，好像
2: 这都是啥呀？
3: 就是鸡蛋，
2: 鸡蛋，哎，肉，
3: 猪里脊，
2: 木耳，
3: 木耳，
2: 黄瓜，
3: 黄瓜。
2: 那苜蓿就是
3: 鸡蛋，
2: 鸡蛋。鸡蛋啊、哎，
3: 咱们第一件事儿啊，咱们先解决一下这黄瓜炒完了，容易黄的问题，所以咱们先腌它一下，
2: 先腌黄瓜，
3: 先腌黄瓜，咱们这个片片片配片呗，
4: 这配片，
3: 对，咱们先把这黄瓜，先切片，稍微厚一点，要想这个黄瓜口感清脆，到锅里不变颜色，咱们得提前用点盐腌。这个盐腌呢有个比例，要不然树阿姨回去在家里头，这个怎么
2: 别弄咸了？
3: 别弄1%，100克的黄瓜搁1克盐，这得看方琼老师了啊。哎呀，您看这点黄瓜得多重？
2: 我这就这样呗，撒撒的，就这样撒撒行吧？
4: 看我姐的手法还是不一样，是吧？
3: 哎，可以。
4: 成功，
2: 行啊，
3: 1%啊，待会儿黄了就说明盐少了，咸了就说明盐多了。
2: 我这太不好拿捏了，我啊，哎，来，
3: 好，
2: 加点盐，沙沙水，
3: 一个是沙沙水，一个待会儿黄瓜呀，这个就会脱水，脱水之后这黄瓜就会变颜色。其实盐也有固色的作用，你看在家咱们腌咸菜，为什么拿什么固色呀？一个是盐，一个是碱，来进行固色。
2: 那我们有的时候焯菜说这锅水里面稍微放点盐，他说其实也是让除了让他说入底味，也是让它颜色好看。
3: 对，今天我们使的是这条里脊，我们顶刀呢这切成这个三角的片，顶刀切，这个一个硬币厚就可以了。要想这个肉白，您看见没有啊？您来点水，
4: 来点水，
3: 咱先泡泡它
4: 啊。
3: 你看，
2: 不是咱为什么要吃的白呢？
3: 漂亮啊，去腥啊，也漂亮。你看这也泡上了。这是第二步，这时候咱们找一小碗打鸡蛋，三个蛋黄，两个蛋清，这第二个也预备好了，第三个这就是木耳，这菜基本上80%就算做好了，
4: 做完了，
2: 这就算做好了吗？
3: 咱们再调一小碗汁儿，
2: 对，
3: 另外一个今天我们做的不是真正的我们所说的传统的苜蓿肉，叫醋烹苜蓿肉，还跟我们这个什么醋溜苜蓿都不太一样，哎，吃起来呢，相对来说呢，这个酸味要柔和一些。第一步啊，我们把这个里脊肉啊、通脊肉啊，我们把它清洗一下，这样做出来的肉啊就比较白，另外一个去腥味儿。这攥干净了，咱们先放在这上头，把这个水倒掉。您呢，帮我预备点呢，盐、味、胡、糖。这里边我有个小窍门，
2: 行，
3: 入点底味儿，少来一点盐，少来一点白糖，白糖和盐的比例1:1，这稍微的要口味啊重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待会儿我们这里边要搁上一点小苏打，要先把它盐化了。
2: 搁小苏打是什么？是让这个肉
3: 更嫩，
2: 更嫩
3: 啊！因为在短时间内，我们要想让这个通脊的口感更加滑嫩，我们上这浆呢有水粉浆，有蛋清浆，有苏打浆，还有混合浆。今儿我们把所有的手段都使上，争取让这肉嫩了。
2: 好嘞，
3: 然后我们来上一点的清水，我们把它盐一盐，得要盐化。
2: 来一点，
3: 你看这个小苏打，
2: 小苏打，
3: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500克的通脊，这肉片也好啊，我们使的不要超过2克，
2: 别多了，
3: 别多了，
2: 是吧？一多了
3: 这东西多了，好吃的嘴里涩的，
2: 涩
4: 了，
3: 然后我们拿这手，你看没有？现在要给它盐化了，这就是渗透压的作用，尝一尝，不涩，
2: 不涩就行，是吧？
3: 把我们这个刚才蘸好了这个水的这个，你看，
2: 嘿。这肉，
3: 肉
2: 进去，赶紧把这一碗味儿就都吃进去了，是吧？
3: 攥一攥，你看，它这一攥啊，你看，马上这水分就没了，
2: 全都吃到这个肉本身里了。
3: 对，
2: 行，
3: 行了，
4: 多用点没事啊。
2: 这个抓进去的汤汁儿可不少了，这肉肯定嫩。
3: 再来个蛋清儿，但是这蛋清儿不能来的太多了，
2: 不能都放进去是吧？
3: 对，因为肉没那么多。咱来一点淀粉啊，这个淀粉，这卢老师说了啊，玉米淀粉别太多，行了，这也得了，
2: 得了。
3: 看一眼这个黄瓜，
2: 好，这黄瓜也没那么支棱了，挤出水来了，
3: 得把水挤出来，啊，这个腌的时间最好呢，在30分钟左右。为什么要先弄它呀？
2: 多腌一会儿，
3: 多腌一会儿，这个黄瓜它就相对来说好一些，
2: 确实现在就能闻到这黄瓜的清香味，
3: 清香味，基本上差不多了，
2: 行，
3: 这碗也别浪费，咱们调个碗汁儿
2: 啊，调碗汁儿，要点啥呀？

0: 看到没有？这来一点料酒，一勺，来一点米醋，
1: 米醋，
0: 您再给我们来点生抽。
1: 行嘞，
0: 这个三勺的米醋，两勺的生抽，一勺的料酒，来点盐糖，
1: 来点盐，
0: 味精、香油，咱们都搁在这里了。盐呢要少了，因为生抽已经够味儿了。
1: 糖。
0: 盐就一点点，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入里边。
1: 糖，
0: 您这一勺就行了。
1: 这一勺是吧？
0: 哎 ，OK 了，
1: 嘞，
0: 这够甜的了。
1: 行，
0: 来一点味精，来一点胡椒粉，点点香油。
1: 你来一点胡椒，
0: 来一点胡椒，得齐活。
1: 还来一点
0: 香油，这碗汁儿就好了。来一点老抽，咱们找一点颜色，
1: 这
0: 别太白了啊。
1: 汁儿上找颜色是吧？
0: 对，这个姜。
2: 泡一泡是吧？
0: 葱，起火，来点水，咱们先那个焯一下木耳。
2: 听说叔叔，你有话要说，您说，
3: 为什么要放米醋？
0: 说了，主要是以这个小米儿制作的为基础。如果我们要使陈醋，要使他们还有熏醋。第一点呢，制作工艺不太一样；第二点呢，颜色比较深。吃起来的口味没有米醋口味更纯正。米醋啊，适合熟着吃、生着吃。陈醋啊，适合生着拌饺子吃。所以建议您买醋啊，买这个小米儿的固态发酵的，它会高一些，但是口感和色泽。
1: 所以你们平时要去超市买东西，配料表要看清楚
2: 啊！不光是配料表，也得去超市买东西要给自己配一副好镜子啊！下次做饭的时候，带上咱们的超市里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
0: 我先把木耳给它焯熟了，
1: 焯了，
0: 哎，焯一下。锅里头呢，待会儿咱们烧热了，别有水，咱先摊鸡蛋，后炒咱们这个里脊。
1: 摊鸡蛋是吧？
0: 摊鸡蛋。
1: 行嘞，来点油吧。
0: 来点油。
1: 先炒鸡蛋，
0: 先炒鸡蛋，这个鸡蛋稍微摊老点啊，
1: 摊老点让它有口感是吧？
0: 对，起火，您看没有，这就行了，
1: 可以了，
0: 咱们就来一点油，
1: 准备开炒了。
0: 这个油温别太高了，
1: 油温不能太热是吧？
0: 对，趁着这热度啊，您看没有，
1: 把这木耳过一遍油是吧？
0: 起火。锅里头咱们就少来一点油，
1: 就漏这点油就够了。
0: 炒黄瓜，这黄瓜得先炒，因为它腌过的，这香味就出来了。下蒜片，您看见没有？这下去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汁儿，汤进去了。鸡蛋要后搁，吸味道。哎。下鸡蛋，这水都下去了。
1: 行嘞，
0: 不吃。
1: 然后我们把鸡蛋下进去。
0: 对，
1: 鸡蛋其实是吃水的。
0: 这鸡蛋不但吃水，这鸡蛋啊还吃味儿呢。看您喜欢不喜欢吃这有点酸味儿的，喜欢吃有点酸味儿的，咱们就来点锅边醋。
1: 锅边醋是吧？行。
0: 起火。
1: 行嘞，来吧，咱们趁热尝尝，这应该半碗米饭呀。哎。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会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来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这冬瓜您要做个啥呀？
9: 冬瓜今天做一个口味稍微重一点，来一个素版，素版的梅菜扣肉。
10: 哟，这连肉都舍不得割了。
7: 我理解的就是梅菜
11: 烫
7: 冬瓜呗。
9: 哎，对，扣冬瓜，扣冬瓜。啊，
8: 就是把冬瓜做成肉的感觉。
9: 对对对对对，咱们就把肉换成冬瓜，知道吧？因为老人他吃不了那么油腻的了，那咱们就来用那个冬瓜来代替吧。
8: 那我能提个小要求吗？
9: 你说，
8: 这冬瓜可别太烂乎了。就入口即化，完之后那就一点口感就都没有。
9: 是吧？那稍微咱就少蒸会儿，少煎会儿。
8: 行，所以梅菜、冬瓜，这是点什么？
9: 这是腐乳汁儿。
8: 腐乳汁儿。
9: 对。哦，这是一个杂粮饼。
8: 好。那咱们先收拾什么？
9: 咱们今天把这个
8: 梅菜。
9: 梅菜啊，梅干菜，我们先给它处理了。经过泡制以后，把它的盐分去掉了。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它清洗干净。怎么？
8: 要不它太咸。
9: 一个是咸啊，还有一个它里边有一些尘土。我们经过反复的去，洗，然后我们要跟洗这个菌类的一样，要用淀粉，去把它那些沙粒啊、灰尘啊
8: 都洗掉。
9: 好，要不你吃起来牙碜的。
8: 这个是处理过了的，
9: 这处理过了，我在下边已经把这个泡过两三次了。你拿这个一定要尝一下啊，尝一下看它是不是。
8: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咸淡味儿了。
9: 这不是咸，如果咸你还得泡，因为再一个就是老人他不能吃那么咸。
8: 对对对。
9: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基本泡到没什么太大味儿了。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操作。
8: 好。
9: 然后把它倒出来呢，稍微的斩一斩啊。
8: 切碎。
9: 对，我们这个梅干菜啊，有两种啊，一种是广东的，梅州的这个梅干菜，一个是绍兴的这个梅干菜。我们这个梅干菜是绍兴的这种梅干菜，咸味儿啊，包括我们用那个食材啊，略有所区别啊，味道也有所区别。但是我们可以，你每次你都尝试一下，换一换，你看这两种有什么不同？
8: 真正的梅菜扣肉，它算是哪儿的菜啊？
9: 应该是广东的，做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给它
8: 收起来，该收拾这冬瓜了，是吧？
9: 对，我们要把它先煸它啊，先把它煸香。
8: 把它煸香了，
9: 对，一会儿我们再弄这个冬瓜。
8: 行嘞，那就把它放进来，是吧？
9: 把它放进来。
10: 一般卢老师，这个梅菜是越干的越香味越出来，是吧？
9: 对对，是的。
8: 这一炒，这梅干菜这香味就出来了。
9: 对，得把它炒干了。这个炒的时候小火一点炒啊。对，冬瓜我们把皮打了啊。最好使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冬瓜，这样呢，我们切完以后呢，它这个比较厚。然后呢，我们切的时候呢。稍微切厚一点，大概有了个半厘米，半厘米的这个厚度，因为我们一会儿呢要煎它，煎完以后呢它会缩，所以我们不要给它切得太薄了。
12: 就是冬，为什么叫冬瓜？因为冬瓜上面有一层毛啊，
8: 霜一样，
12: 像霜一样，所以这层毛呢，这个带毛的这冬瓜就非常好了。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就容易成熟，水分含量多。
8: 我们这梅菜炒干了，
9: 这个梅菜炒干了，然后以后呢，我们再给它加上味儿啊。下面我们把这个梅干菜炒一下啊，炒一下，我们把这个葱、姜、蒜放进去煸炒，把它炒香了，然后把这个梅干菜放进去，
10: 把它炒一下，煸一下。
8: 梅干菜吃油吃的厉害哈，
9: 对，
8: 所以为什么用梅干菜扣肉，就是因为这个肉里面有这个
10: 肉汁
8: 香的这个油脂。
10: 对，
9: 那你给我来点热水。
10: 好，
8: 这儿来
9: 跟它齐平。
8: 好嘞。
9: 好，然后我们来调味啊，然后我们来点老抽。

0: 老抽，
1: 来点生抽，好，来点白糖，
0: 白糖，
1: 再来一勺，好嘞，
0: 来，
1: 我们大概有个15克，小火呢去焖着它啊，煎出个焦边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冬瓜放进去，
0: 所以冬瓜片别的切太薄，
1: 对，冬瓜的水分呢比较大，所以咱们稍微的切厚一点，这个始终大火煎制就行。
2: 卢老师，除了咱使冬瓜，还能使别的吗？
1: 像我们那个杏鲍菇，啊，杏鲍菇这类的，就是它，有韧劲儿的，然后容易吸汤的，
0: 都可以用，
1: 都可以，把那个水汽呢给它煎出去。
0: 这得有上屉蒸哈。
1: 对，又是上屉蒸，咱们先给它，就是要给它腌味儿，因为它这个没有味道，它比那个肉还不容易吸味儿，是吧？因为它水分大嘛。有这种小焦面的就可以了
0: 哈。
1: 对对对。我们来调一个腌它的汁儿，腐乳汁儿，然后老抽，
3: 老抽的色是吧？
1: 对，蚝油，生抽来一勺，来白糖10克左右，味精，
3: 就搁这么多调料了，你还搁一个红五汁，是不是有点？咸了，这个菜就
1: 我们已经把这个梅干菜炒的已经没什么咸味
0: 了，基本上没什么味儿了。行，哎，这块儿，我们这梅干菜基本上焖的这香味儿都出来了。
1: 对，把它香味焖出来，这个汁儿呢基本上靠进去了啊，就行了，
0: 就可以。
1: 然后我们把这个汁儿到这里边去，给它进行一个
0: 腌制，让它入味儿，
1: 让它每一片的这个冬瓜上边都有汁儿。
0: 我们要找一个浅一点的，
1: 浅一点的碗，要不然咱们的扣头都不好扣，你知道吧？这个冬瓜呢，马上好，然后咱们把这个梅干菜咱们搁进去啊。
0: 来了。
1: 如果我们是老年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冬瓜呢，整个的切完以后铺在大盘子里边，上锅一蒸，然后一大盘子
0: 就可以了，
1: 就不用装碗啊。
0: 对，
1: 好。
0: 行嘞，这袋蒸多长时间
1: 呀？5分钟。
0: 5分钟。
1: 对，
0: 行嘞。
1: 来了。
0: 时间差不多了，是吧？
1: 哎，有吗？
0: 行嘞。
1: 走吧。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汁儿倒出来。
0: 这袋儿就给它折出来了，是吧？
1: 对。然后咱把它搁这儿。
0: 走你。
1: 小馒头，杂粮小馒头，勾个薄芡，
3: 可这点精华汁一点没浪费啊！
0: 是的，
1: 多来点油。
0: 行嘞，来一点油，
1: 把这个
0: 晾
1: 开了。
0: 哎呀，
1: 能把这个汁儿浇上。
3: 嘿，话说不说，浇这个汁儿啊，就跟那个扣肉一模一样，
0: 真是。
3: 南糕炖排骨，
0: 排骨是已经炖好了的吗？
4: 对，这个排骨啊，就是家里都能做，拿点排骨，拿那个水给它挤一挤，就放点葱姜，高压锅一压，或者是直接炖熟就行了。
0: 炖熟。
4: 我们要什么？要清炖排骨。哎，
0: 就其实现在吃它已经熟了，
4: 熟了，
0: 没问题了，
4: 没问题了。
0: 那你再跟它做，你去。
4: 这是老南瓜，南瓜多样，我们用不同的南瓜就做不同的菜。
0: 食材很简单
4: 啊。食材很简单，这个南瓜呢，我们首先一点，我们把这南瓜。
0: 我们平时嗑的南瓜籽儿就是这里头的这种籽儿，
5: 饱满
0: 是吧？这种籽儿，
4: 对。
0: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老听那个歌谣，什么红米饭、南瓜汤，它那个南瓜是哪一种南瓜？
6: 基本上是这种老，
0: 这种老南瓜，
6: 对。
0: 这是一般好像我记得就是要是回老家呀，农村里好像都有这种瓜，是吧？
6: 对它，因为它可以很好的保存，而且它外皮又比较坚硬，又便于运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成为一种长途贩运的食材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做起来呢又相对比较方便，比如烘，就最简单的哈，烀个南瓜，
0: 烀个南瓜，
6: 就烀一下，把它那个洗干净了，搁在锅里烀，烀得烂烂的，你可以当菜吃，
0: 可以当饭吃，
6: 可以当饭吃。
3: 而且我
6: 你要掺一点那个玉米粒儿或者说玉米粉进去，那就是一顿菜饭都有的。
3: 而且老冯那会儿，我记得我们家邻居啊，我还没搬到这儿来之前啊，真的就他们家那厨房里老挂那老南瓜，别的什么菜都烂了，就那南瓜，
0: 金放。

0: 因为它那皮特别
1: 厚，一年两年没问题那种
0: 密集，特别。
2: 所以我们先把这南瓜要炸一下，是吗？
3: 煎，不要炸，
2: 叫煎一下。
3: 正常来说，我们把南瓜直接放那里煮也可以，但是它没有，它不好吃。喜欢的吃南瓜的，我们就

0: 啊，
1: 就是红米。
2: 那个紫米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
2: 两个米，
1: 两个米，
2: 它很糙，它糙营养里边的成分就高。
3: 那红米是哪儿的米？
1: 江西，
3: 江西的，
2: 他们那边多，咱们这边少。哦，
3: 它算是糙粮的一种，
2: 算
3: 是吧，粗粮。哎，
0: 所以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听那歌啊，叫什么红米饭南瓜汤啊，我就对这红米饭南瓜汤特别
3: 有感情。
0: 那个南瓜汤，我就觉得那东西小时候儿歌，你就觉得一定是好吃的东西啊。
1: 现在我们生活好了，油水多了，我觉得更建议多吃一些这个。
2: 你去早操的吃，
1: 对，早操的吃，对。
3: 所以老程，哎，这样吧，
0: 行，
3: 今天想要吃我们家这个南瓜排骨，你必须得去找点红米饭。
0: 老婆是这样，不就是红米饭吗？行，我找去。
2: 真有底气。
1: 这样的话配起来，我真的就这饭吃就没什么太大负担了，又可以满足口腹的享受，
3: 哎，
1: 又没有什么营养的负担和身体的负担，我觉得非常好。
3: 这要煎成什么样？哎
4: 呦，煎成这样啊，就是焦，有焦糖的味道。
3: 对，因为它里面那个含糖很多哈，所以它会有这种
0: 烤白薯味儿的
3: 焦，对，焦香味儿。
4: 你把我们煎完它以后呢，我们放在锅里煮的时候呢，基本就不会晃它了，一晃它因为它软的话就会容易烂，知道吗？
3: 其实现在你看有边上的一些这个南瓜肉已经很软了，是吧？
4: 这个煮生的时候，就稍微生的时候，其实南瓜的芯是脆的，煮时间长了就变成特别软、柔软的感觉，
1: 软，而且黏糊糊的哈。
4: 对，而且这个南瓜呢，就是为什么要用排骨汤做？它适合猪油，完了猪油滚完了包完后，它会更香的、更滑润一点。
1: 哦。因为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说啊，就是做荤菜宜用素油，做素菜。一种荤油，这样呢会让它更香更好吃。那南瓜这是其实来讲，它是比较寡淡的。
2: 对，
1: 寡淡的话，你如果用这种丰富的动物油脂跟它滋润一下啊，它肯定会好吃的。
2: 好吃。
4: 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南瓜的香味基本上差不多了。
2: 我今天感觉南瓜特别好，
3: 对，
0: 特别好吃。
4: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煎好的南瓜放这里的，等火开的时候焖一小会儿就可以吃了。哦，
0: 就完事儿这菜。
3: 其实现在南瓜已经可以吃，你刚才说这排骨也是熟了的，是吧？
4: 对，排骨已经熟了。很快，完了，到时候一会儿我们把汤调调味儿就可以。
3: 还要调汁儿吗？
4: 不用调汁儿，没有，不用汁儿，这就是原味儿。
2: 那你
4: 很简单的出品，很简单的那个加工工艺，但是能让它体验出一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因为你要放酱油上它不新鲜，就放点盐，能让它南瓜甜跟那肉的香味儿再出一点。
3: 你这也算是一道汤菜吧？这汤应该也能喝，是吧？
1: 炖菜，
4: 炖菜，对，这是炖菜，
3: 炖菜，炖菜里的汤就得宽，是吧？
1: 啊，
0: 开了。哎呦，
3: 这香味儿啊，
0: 这
3: 满屋子都是啊。
0: 嘿，
4: 好哇。哎呦，这。说了，你看那个汤上有一层略略的黄，
3: 对，
4: 这个黄是南瓜的颜色，跟那油脂混合在一起啊，
3: 漂亮。
4: 对，基本上这个我们就 OK 了
3: ，OK 了。
4: 对，完了这个时候呢，调香味
3: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这时候上面加点香菜呢。
4: 调香味，稍微的，
3: 来一点盐。
4: 对，
0: 哦，之前你炒排骨没放盐，
4: 没放。哦，排骨呢也是这样，不能先放，放完它肉紧。哦，
3: 明白了。
4: 好，这时候就可以了，味精不要放了，
3: 只放盐就可以，
4: 对，
0: 就完事了，
4: 完事了。
0: 呵，出锅。
3: 这就可以吃了，
0: 来！
5: 益安宁丸提醒您：秋吃瓜别贪凉，肠胃舒服少遭殃。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

0: 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社区食堂加点料，健康美味不单调。
9: 咱做个菊花锅子，
10: 把肉煮上，我得一菜双吃。
8: 走，来吧，尝尝。
11: 这么荤的东西，一会儿我给你来一个阳春白雪。
12: 菊花蓝豆炒鸡丝，一个滑炒的菜啊，所以我们需要兑一个汁儿，下面我们来滑油。
13: 看的这个颜色哈，恨不得赶紧吃。
14: 都不认识这些东西。
8: 菊花藕丝羹，
15: 它这是一道甜羹，
16: 要想甜放点盐。
17: 冰糖桂花
8: 都没有吃过这个，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15五开局看河北专栏，看政策加力激发企业活力，赋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0: 盘活闲置厂区，建设共享园区，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1: 从低价内卷到扬帆出海，衡水市富城县集成房屋产业加速转型升级，让一座座小房子闯出海外大市场。
0: 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2: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是相关的。
2: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
3: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2: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
4: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2: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芝蓝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
5: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2: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

0: 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
1: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0: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2: 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
3: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2: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集聚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
4: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2: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
5: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1年的孵化，诺奥原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
5: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2: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六百九

0: 3.9亿元，同比增长11.5%。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0: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2: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0: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2: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0: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3: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地登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0: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4: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是很低的。
0: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节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31%。
5: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0: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节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5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
6: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节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0: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节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7: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8: 从竞相压价、低价内卷到产品升级、扬帆出海，衡水富城县集成房屋产业外贸数据持续走高。一个传统县域产业如何破解小散弱、跳出价格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河北百达名胜集成房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完成了主体结构组装，正在安装门窗。产品针对加拿大严寒气候和当地建筑规范进行了升级，
9: 水电电配都满足当地国家的一个标准。我们通过新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增加，使它这个墙体的保温性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目前我们定制化房屋的出口率达到了95%以上，海外市场今年预计可以达到8000万。
0: 不同于简易工地彩钢板房，阜城集成房屋属于可移动精装住宅，配备折叠伸缩结构，运输时压缩节省运费，落地后展开空间扩增2到3倍，多用于海外民宿、农场等高端场景。
10: My first impression is,
11: 我第一感觉就是哇，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被称为彩钢之乡，当地在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方面有着多年产业积累。以此为基础，当地的集成房屋产业在2018年逐渐成型，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工地、零件等地方。有手就能干的低门槛让大量企业涌入，但好景不长，到2023年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恶性竞争。
12: 大家碰到一个单，我说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呢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面对无序竞争和低价内卷，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着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通过对企业摸底走访、组织异地观摩学习，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走量的路子，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
13: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河北德昌广泰上线全流程智能管理系统，摒弃纸质人工台账，整体生产效率提升20%。日前，海外客户提出临时更改配色等需求，传递时长由半小时缩短至5分钟。
14: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0: 一套集成房屋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繁琐，智能系统全程留痕，不仅让效率提高，更让品控实现全方位升级。
1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这个改善。
0: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用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目前全县拥有相关企业48家，规上企业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8.2亿元，同比增长126%。为助力特色产业开拓海外市场，当地海关还出台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技术标准，帮助企业规避贸易壁垒，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出口成本。2025年阜城集成房屋出口贸易总额1.2亿元，同比增长178.5%，占比跃至全县出口的15.1%。2026年1到6月，阜城集成房屋出口1亿元，增长131.1%，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
16: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 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

0: 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2: 3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3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3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3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3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珠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3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3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3: 接下来请看简讯。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9号10时。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院校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昨晚，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运动会为期4天，设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余名民族体育健儿参赛。河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2026秋季候鸟迁徙期，8月初，泽鹬、反嘴鹬等一批候鸟先头部队陆续抵达，随后近100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也在这里驻足休整。南大岗湿地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觅食地和繁殖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将迎来候鸟迁徙高峰。
3: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雨的出勤率很高，像是今天石家庄、保定等地都出现了降水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截止到下午四点，邢台香都区的刘村降水量最大为126.4毫米。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在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较强降水，提醒山区及浅山区的朋友注意防范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明天呢，降雨的地方依然不少，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我们出门在外一定要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眼下伏天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几分清凉感，全省来看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下的时候居多，不冷不热的早晨呢有利于晨练，有条件的朋友不妨到户外去活动活动。不过中午前后依然是有几分热感的，像石家庄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及以上。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张家口多云，19到29度。承德多云，19到28度。秦皇岛多云，21到31度。唐山多云，22到32度。廊坊多云，23到31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衡水多云，24到32度。邢台雷阵雨，23到29度。邯郸雷阵雨，25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23到31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新集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2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1到35度。感谢收看。
4: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

0: 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7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

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

0: 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 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

0: 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大佐先生，顺德饭庄的钱老板很可疑，我怀疑他是共党。
2: 没有发现，没有发现。
3: 司令部すべての中国人の筆跡を確認しろ。
4: はい。川崎大佐、これで確実です。この情報は張さんの手によるものです。
3: あ！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贴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刘建峰已经押送到总部。据刘建峰交代，他并不知道爆炸前的火是谁放的。
1: 会是肖丽碧吗？我去问过他的房东和他院里的同事，案发的时候，肖丽碧就在他的住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队伍当中，还有其他的敌特分子。机器已经到位，可以正常运转。
0: 但必须得挖出这个隐患，要不然会出其他的差错。嗯，
2: 报告。
0: 进。
2: 敌人又要对我们采取行动了，但是这次，我想组织一次假转移。我们布置一个口袋，然后诱敌深入。 请上级部队配合我们，打击敌人的锐气。当然，我们也要通过这次假转移，揪出那个深藏的奸细。
3: 好主意。
0: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细节。
4: 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准备好了，出发。

0: 慢点。
1: 哎，肖科长，哎，你来的正好，这水刚烧开。

0: 小丽比死了，
1: 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被人给杀了。看来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这正是我们的机会，等他把情报送出去，立即开始行动。
2: 是。

0: 表哥，我听说你病了，我给你找了个偏方，赶紧去让伙计给你抓药。
1: 伙计，
2: 来了，
1: 照着这个药方把药给我取回来。黄科长，他进了天一酒馆。
3: 天一酒馆。你留在这儿，等他回来把他抓起来。
1: 是。
3: 走。
0: 最近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一切正常。
3: 你们俩聊得挺好啊，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0: どうやら火を焚いて食事をしてるな。今が奇襲をかける絶好の機会だ。命令を下せ。全速前進。
1: はい、全速前進。

0: 前线急报。
1: 太好了，这次伏击上级部队已经将敌人全部歼灭，我部大获全胜。太好了，高行长！哎，你这一招假戏真唱，唱得可真不错。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那我一个人也唱不了这么大一出戏啊。<笑>
2: 行了，高行长，你就别谦虚了。我看这次呀，小鬼子可得好好消停一阵了。
3: 木村君。 今回は特別作戦なんだぞ。それが全滅したとは、どう上に申し訳をするんだ。川崎大佐、我々の全作戦の時期と方法は成功さえすれば、次男銀行にとって致命的です。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我々の計画は毎回八路に情報が漏れる。全ての作戦は後継派に看破されている。
4: 君はまさか我々のそばに八路の艦長がいるというのか。一度や二度であれば警戒心が強かったとか偶然だと理解できますが、ずっと失敗続きです。これは明らかに我らの行動が全て筒抜け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5: 肖立必是你杀的吧？你为什么杀他？
3: 他虽有余辜啊，他是你们队伍里的蛀虫，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呀。你少跟我来这套！自从你混入济南银行，我们就没有过一天的安生。你害死了我们多少人？由于你送出去的情报，日军来扫荡，申素娥大姐。 为了保护济南银行，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他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济南鄙，还有宁家庄的乡亲们，也死在了日军的枪口之下。你利用张宝田和刘建峰的善良。
6: 绑架了他的母亲和舅舅，迫使刘建峰炸了我们的机器设备。你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还放了一把火。
5: 刘建峰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你害了他。
6: 我们今天是代表中国人民审判你。
5: 全邢台，全河北，甚至全中国，有多少人死在你们日本人的屠刀之下？有多少人被你们日本人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知道你不会交代，因为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 对于你这样的顽固分子，我不抱什么希望。你从一开始就骗取所有人对你的信任，为的就是获取济南银行的情报。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就是从你表哥张天一的酒馆开始的。 天一酒馆，咱们的人有长。

0: 去天一酒馆的吗？
1: 萧科长、刘剑锋，哦，还有巧娥，
2: 麻烦您按这个药方子给我们装份药，下次带过来。哦，还有他刚才要那个蓝色的布。
3: 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他的牙里应该藏的氰化物。
0: 我们跟踪的线索断了，但是这个情报是你送出去的。
4: 山田美和，
0: 你的所有情报都是你通过天一酒馆和货郎送出去的，但是我要感谢你为我们送出去的这份情报。

0: 你知道这是谁的吗？这是田中君的配的，你们怎么会有这个？他死了，
1: 这是我们刚刚缴获的。幸亏有你的情报，我们打了个大胜仗，所以我要感谢你。我送出去的情报，你们。
0: 看来你们早就计划好了，不是早，是太晚了。杀张宝田的母亲，炸印钞所，灭口萧立弼，你在这潜伏了这么久，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是我们发现的太晚了。我们只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我还可以告诉你，用不了多久。 川崎和木村博之，以及所有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的日本部队，都会以失败而告终。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你看不到那一天，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把他带出去！
2: 走！
3: 没有，我们没有。
4: 走！
0: 放开我！
5: 放开我！
4: 走！
6: 走！
7: 宝田，
8: 宝田，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宝田，
7: 干嘛呀你？

0: 徐保长，你来的正好啊！我正想找你说说心里话，我对不起咱们济南银行，对不起高行长，更对不起那些为了济南银行牺牲的战士和百姓。我张宝条就是个睁眼瞎。 我身边跟是个间谍，我都不知道。我这成贼窝了，我。宝田儿，你不能这么说。我这阵子躲着你啊，躲着徐副行长，还有孙政委。 没脸见你们，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一朝厂损失那么多设备和机器，都是因为谁呀？都是因为我。我就是咱们银行的扫把星，
1: 你闭嘴！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你刘建峰的事情，你用不着愧疚。 他都那么大个人了，你能像看孩子一样天天看他吗？刘建峰是刘建峰，你是你。济南银行要是没有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再说巧娥是日本特务的事情，他在我们身边这么长时间，那我们不也都没看出来吗？这件事情不能怪你。
0: 你们真的不怪我？
1: 我们不怪你。
2: 宝田儿，来，起来，起来，起来！宝田儿，你听我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怪罪过你，但是你今天的状态，我不放心，你的所作所为。
0: 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别太自责了，啊！高行长，我请求组织撤掉我，我是没脸再当所长这个职位了。我从今往后，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学徒，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弥补我的过失。
2: 这个所长是你说换就换的吗？这件事情你不能自暴自弃，可我对不住高行长的信任。宝田啊，其实我们一直关心着你这边的情况，就是怕你多想。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让你安心的工作。
0: 如今一抄厂百废待兴，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啊！不光是我们，你的那些徒弟和工人们，他们都希望看到过去的张宝田，他们都在等着，等着你带着他们开工呢。因为。
3: 很愿意信任我。

0: 最近境内上に秘密の放送局が、しかも活発です。十中八九は八路の地下組織でしょう。我々の捜査範囲も狭まっています。江南館十字路付近にあります。
1: 江南館、
2: 如此看来你得尽快转移。
3: 好，我知道了。哎，那你怎么办？日本人有没有怀疑你？
2: 别担心我，我自有我的办法。
3: 哎，你这是？
2: 丁仲义的手下千万别把他打扫了，有他在我就能安然无恙。
4: 大佐先生，顺德饭庄的钱老板很可疑，我怀疑他是共党。
0: 你有什么根据？
4: 先前吧，那个钱修被举报是高静波用钱把他救出来的，我们以为他和钱老板是朋友，后来我们才发现他就是济南银行的行长。
0: 川崎大佐，帝隊長は伊南銀行頭取後継派と俊徳藩省の先店主が関係が深いと。俊徳藩省は江南館にあります。ここは八路地下組織の情報局で間違いない。だとすれば先店主により近しい者が容疑が強いでしょう。丁さん、我们当中有谁经常出入顺德饭庄？
4: 马翻译，马翻译，
0: 马桑，
1: 马桑。
5: 小林君，今すぐ俊徳藩省に行き、先天主を捕まえるんだ。
6: はい。
4: 报告队长，我让他们来仔细搜查。
7: 没有发现，没有发现。
4: 队长，没有发现，他们都跑了。
8: 带下你的人，通知所有关卡，一个人都不能出城去。
4: 是，跟我走。

0: 小林君、司令部すべての中国人の筆跡を確認しろ。
1: はい。
2: おう、マーさん、あなたもです。
3: あ、はい。

0: 大佐先生，出城的所有关卡已经封锁了，我敢保证，连个苍蝇他都飞不出去。
1: 太上道路，石窟窿全部被封锁了，我敢当。小林さんと一緒に徹底的に捜索するように、この千という地獄人を必ず見つけ出せ。
2: はい。
1: 好，让你展开地毯式搜查。
2: 一定要找到这个姓钱的。是，
3: 丁三。哎，
1: 等一下，你也给我写几个字吧。
3: 啊？让我写字儿？哎呀，木子先生，我这字儿跟那猪猪爬的似的，上不了大雅之堂。可以的。
2: 木村先生，您让我写什么？
3: 哦，不好意思。
2: 情报站已暴露，速速撤离。

0: 我们现在只需要把宁家庄的鬼子给运回来。
1: 基于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咱们藏在宁家庄的那批硬通货就可以运回来了。
0: 黄科长，你带几名战士去宁家庄找王仁言科长，把咱们的东西都给运回来。
2: 是。
3: 哎，黄科长，虽然宁家庄的鬼子已经被我方部队赶走了，但路上还是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2: 知道了。

0: 不错，来，给你。看了会计科的统计报告啊，我对咱们银行的未来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啊，咱们根据地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那小日本鬼子。 都已经归宿在邢台城里了，正所谓是形势一片大好啊！报告，
1: 王科长辛苦了。报告高科长，所有金银已全部运回。
0: 太好了，
2: 一共18个箱子，一个没少。
1: 王二爷，你的住所我已经给安排好了，今天我要好好的犒劳你全家。
0: 对。
2: 哎，嫂子跟孩子呢？没一起回来啊？队伍出发没多久，闹饥荒，孩子没饭吃，生生给饿死了。嫂子也得了痨病，没钱买药，也走了。怎么会这样？
3: 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啊！守着那么多金子，居然没钱给孩子老婆看病。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些金银是组织让我保管的，不是我个人的，我一分都不能动。 我没有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在随后的一次反围剿行动中，川崎和木村博之被我军当场击毙，他们欠下的血债终究用自己的血偿还了，言出必行，这是人民武装对侵略者及其走狗最坚决的回答。

南银行。这个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金融机构，以其独特的贡献和辉煌的历史，成为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座丰碑。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济南银行，这段传奇的故事不仅是一段金融史的记忆，更是一段革命精神的传承。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奔向光明的远方。

0: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无情地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旅程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5: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6: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7: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8: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9: 评剧演员刘秀荣。
10: 名家荟萃，
11: 品传世经典，
12: 百戏同台，
13: 赏梨园盛宴。
14: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5: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6: 以曲寄相思，
17: 以戏赴佳期。
18: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9: 初见倾心如故，
20: 余生白首不复。
21: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2: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3: 中华友好戏》。
24: 中华友好戏，
25: 中华友好戏，
26: 唱响中国节。
2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2: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0: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啊。
2: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0: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3: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确实是太巧。

0: 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正文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师部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6: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5: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6: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5: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7: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5: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
7: 告辞了，告辞了。
6: 谢谢吴次长。
5: 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我爸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3: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3: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3: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3: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3: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
3: 是。

啊，是我。啊，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儿，还用美国运过来？

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接受我。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他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
0: 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好。
4: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收获了。
1: 您给温尼克子弹，就是程豪脑子里那个，同意发枪。
2: 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
2: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2: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3: 我不认识林一伟。
4: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5: 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
0: 别再回头了，
1: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0: 要活的。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
1: 好的，稍等。
2: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三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3: 好，

0: 大师，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
1: 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儿，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0: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宇，负责报关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1: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0: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1: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0: 那刚连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1: 你怎么试？
0: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1: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你在忙呢？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1: 进去说。
0: 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5: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5: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2: 嗯，
5: 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6: 好，
2: 林夕，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7: 谢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8: 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豆。
7: 50斤大米，10斤黄豆，
8: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公敌吧，抓到就有奖金了。嗯，
0: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林夕，
8: 短路。

0: 刚才你说短路了？
1: 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0: 短路了，一点远，发不远。
1: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0: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易电员谢正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易电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易电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2: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的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1: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事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下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0: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3: 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4: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3: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5: 你看见他毒信了？
6: 千真万确。
5: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6: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5: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6: 好。
7: 胡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0: 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1: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0: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呢？
5: 好，加贼。
4: 不送，我带走。
5: 还得先办一下啊。
4: 好。

这。你相信我，哎，于队长，请我解释，于队长。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于队长。

0: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1: 那你呢？
0: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余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 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箱，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福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福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上的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7: 他能认出吗？
6: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7: 那个周太太挺虚。
8: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6: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9: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密码。
7: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0: 这一定是个圈套。
9: 遇见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
0: 他被捕了吗？下落不明，死心箱也联系不到。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啊，老师，
0: 太冒险了。
2: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 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
1: 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0: 我去，我要去，
1: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了。

0: 晨晨。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长，给妈妈。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执法，放过！执法，放过！执法，别放过！执法，放过！执法。
3: 于勋，
4: 先生，

副长，这一次是顾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 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降压药你吃了吗？我跟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要是我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在。
3: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傅，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希，是我的问题。聂希，你先出去。
2: 你消息，师母。
1: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才叫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夫人，我五丈了，
1: 我不管几丈。
0: 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了啊！好了，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1: 不许谈条件。

我要给你写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真好啊。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要回上海了。 怎么了？嗯，没事。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我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允许你，但是我忍不得你。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司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司长巡防路线上。吴司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司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司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啊，
2: 你们慢慢聊。嗯。
1: 啊，
0: 喝茶。哎，
1: 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0: 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非把您咬成是共谍。 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1: 轻者自轻，他想咬便咬嘛。
2: 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
1: 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你想怎么办？啊，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笑>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峰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0: 哎呦。
1: 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笑>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
3: 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4: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0: 是，
4: 合长。
3: 胡石确定周志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 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做事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志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5: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周豪。

0: 你也不管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谢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是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2: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1: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2: 好，
1: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2: 那第三位呢？
1: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0: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啊？
2: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哦，
2: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1: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身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偷了。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儿。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村长，哎，
0: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
1: 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啊。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1: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0: 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是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
0: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南厅长。
2: 哦，周总长。吴次长。
0: 明天要救美军军员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1: 明白。
2: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员的材料，明天出发。
1: 去香港。
0: 对。
1: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章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两双皮鞋。
1: 和军旅服。
0: 军旅服
1: 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1: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0: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1: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西。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哇，
0: 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哦，
0: 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
1: 夫人？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是在这儿。
0: 内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1: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儿。

0: 请次长夫人随行。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1: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的事儿，请吩咐。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
0: 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
2: 特批你们一行乘坐太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太康号军舰去香港？太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座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太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1: 学长。
2: 您代表的可是国父和国军的体面啊！多谢总裁关怀。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
0: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2: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村长，应酬交际费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红威啊！
0: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2: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
0: 但是军援的交接。 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1: 辛苦学长了。
3: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 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纠结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纠结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次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次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
1: 太钢号军舰呢？

0: 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物理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谷组长，哎，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2: 好，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三个首长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
2: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时不得而知。 他以身设局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巫师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巫师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3: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Oh,
4: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3: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我们去看看，看看次长怎么了。次长怎么了？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您稍等，我去看看。
1: 你等我一下啊。是。
0: 说在这等待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我是为了党控操劳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张处长，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他，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长饶你啊！
2: 客气客气。嗯、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
2: 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0: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嗯，
2: 哎，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哼。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
3: 是。

0: 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0: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1: 哼，是啊。嗯，李站长，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0: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2: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1: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2: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2: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2: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了。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2: 对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1: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0: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1: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0: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1: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
0: 那是那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

0: 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1: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2: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1: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3: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1: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3: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1: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3: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1: 赶紧去吧。
4: 多长时间了？
5: 七点半来的。
4: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5: 行，我这就去。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马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们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警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邦德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假话，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香港几点？

0: 我有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七五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0: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0: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

0: 是啊，顾所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1: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6: 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5: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4: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7: 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5: 9块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把这记下来。
1: 是。在这儿，把报记。
0: 有没有密码本？
2: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2: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3: 林突然回来了，
0: 还要多久？
4: 马上就好。
0: 5分钟。回复。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3: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3: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喂，我是老齐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 啊，对对对，我得去买点红肠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1: 进来。
2: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1: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3: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2: 是。
1: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3: 嗯，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1: 你想想。
4: 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5: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4: 是，
5: 我马上安排。
4: 出来了，没穿外套，拎着个垃圾桶，应该是去倒垃圾。
5: 盯着他，赶紧给楼下发信号，别让他跑了。

0: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往那边去干什么？把火打着。
1: 绕去，在前面等他。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
0: 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1: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
0: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2: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寻找了，
1: 在这儿呢，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融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2: 对了，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
3: 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个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
2: 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4: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词意角逐，尘埃落定，匠心征途，步履不停，技高一筹，陶瓷赛道圆满收官，刺绣赛道重磅登场，各路刺绣匠人齐聚赛场，以丝为媒，以绣抒怀，一针一线间织就燕赵锦绣华章，精彩赛事敬请期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

0: 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1: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式相关的。
1: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
2: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1: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
3: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1: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芝蓝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
4: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
5: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1: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0: 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6: 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 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
7: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两到三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6: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集聚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
8: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6: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

0: 药物的创新型企业。两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
1: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原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
1: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0: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三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1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0: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两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3: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到手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0: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3: 帮我们解决了最棘手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0: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4: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低能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0: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5: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0: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节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 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31%。
6: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0: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节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
7: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接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0: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节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8: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0: 从竞相压价、低价内卷到产品升级、扬帆出海，衡水富城县集成房屋产业外贸数据持续走高。一个传统县域产业如何破解小散弱、跳出价格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在河北百达名胜集成房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完成了主体结构组装，正在安装门窗。产品针对加拿大严寒气候和当地建筑规范进行了升级，
9: 水电电配都满足当地国家的一个标准。我们通过新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增加，使它这个墙体的保温性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目前我们定制化房屋的出口率达到了95%以上，海外市场今年预计可以达到8000万。
0: 不同于简易工地彩钢板房，富城集成房屋属于可移动精装住宅，配备折叠伸缩结构，运输时压缩节省运费，落地后展开空间扩增2到3倍，多用于海外民宿、农场等高端场景。
10: My first impression is,
11: 我第一感觉就是哇，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富城被称为彩钢之乡，当地在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方面有着多年产业积累。以此为基础，当地的集成房屋产业在2018年逐渐成型，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工地零件等地方。有手就能干的低门槛让大量企业涌入，但好景不长，到2023年，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恶性竞争。
12: 大家碰到一个单，我说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呢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面对无序竞争和低价内卷，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着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通过对企业摸底走访、组织异地观摩学习，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走量的路子，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
1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河北德昌广泰上线全流程智能管理系统，摒弃纸质人工台账，整体生产效率提升20%。日前，海外客户提出临时更改配色等需求，传递时长由半小时缩短至5分钟。
14: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0: 一套集成房屋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繁琐，智能系统全程留痕，不仅让效率提高，更让品控实现全方位升级。
1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这个改善。
0: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打造富城集成房 区域公用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目前全县拥有相关企业48家，规上企业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8.2亿元，同比增长126%。为助力特色产业开拓海外市场，当地海关还

0: 出台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技术标准，帮助企业规避贸易壁垒，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出口成本。2025年阜城集成房屋出口贸易总额1.2亿元，同比增长178.5%，占比跃至全线出口的15.1%。2026年1到6月，阜城集成房屋出口1亿元，增长131.1%，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
1: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3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3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3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3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3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卓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3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3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近日，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依托白皮书，试点推出标准化改造体系。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2: 行走在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依旧，街巷整洁生机盎然。在居民贾春荣家，记者看到新装。

0: 用一院一策模式，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大规模复制。近段时间，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成果落地，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标准化改造体系，将过去零散的定制化改造升级为模块化模式，也就是把平房改造拆解成房屋本体、厨卫模块、雨污排水、院落景观、智能配套五大类标准化模块，居民可按需点单组合。
1: 因为每平房四合院它的差异化很大，我们是改造就是系统性的把这些问题啊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方案、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0: 这套方案下一步将向更多的胡同及平房院落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的实践路径。此外，围绕老城保护，今年将完成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
2: 目前北京市有49片历史文化街区，其中老城占39片。我们以核心区控规为引领，摒弃大拆大建的微改老路，转为平房区恢复性修建和风貌滋补，深入挖掘街区价值特色，统筹推进居住品质提升与公共服务设施补缺，并将这些实践经验固化下来，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制定了老城平房区保护更新的规划技术要点，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3: 盛夏送清凉，服务暖人心。日前，雄安新区多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展慰问活动，以务实举措为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暖心关怀。
4: 中铁城建北京公司启动区创新房二期项目工会组织开展夏送清凉专项慰问活动，将冰镇西瓜、消暑饮料、清甜绿豆汤以及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逐一分发到工友手中。
5: 确确实实把这个清凉补助嘛，给工人、农民工兄弟带来的这个福利嘛，也确实落实到位了。
4: 由北京建工承建的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第一组团项目，目前已进入内部装修和小市政阶段。为保障工友施工安全，项目部在班前会上增设5分钟防暑微课堂，确保紧急处置预案人人知晓，并将消暑物资包等物品发放给工人。
6: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给工人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将我们这个工程建设成为雄安的精品工程。
3: 日前，中国针灸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邯郸肥乡举办，集中发布了一批针灸临床创新研究成果。
4: 本次年会梳理整合近30套针灸优化操作方案，针对颈肩腰腿痛、慢性脾胃病等6类高发常见病，调整针刺配伍思路，同步对外发布各组方案临床应用参考数据。据了解，晋元时期针灸名家窦汉卿为邯郸肥乡人，其所著《标优赋》《针经指南》搭建完整经络针刺理论，首创8脉交汇学应用体系，成为本次技术改良核心理论支撑。
7: 窦汉卿是晋元时期的伟大的针灸学家，在临床中应用他的针灸技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提高了治疗率，扩大了治疗范围。
4: 学术研讨交流结束后，业内专家前往肥乡区中医院开展公益针灸诊疗，共为200多名群众提供免费针灸检查与对症施治。
8: 进一步挖掘窦汉卿针灸学术思想的内涵与价值，加快推动针灸文化传承基地建设，让针圣故里真正成为针灸非遗传承创新的高地。
3: 下面来看简讯。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9号10时。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院校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9: 省人社厅消息，日前

0: 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我省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重点群体涉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
1: 昨晚，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运动会为期4天，设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余名民族体育健儿参赛。河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
2: 石家庄市2494个小区实现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阻碍、零等待，通过提前将120急救车车号录入小区到闸系统，实现急救车到小区门口自动抬杆，为患者赢得更多黄金救治时间。石家庄还建立长效维护机制，将这一举措向各县市区推广。
1: 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2026秋季候鸟迁徙期，8月初，泽鹬、反嘴鹬等一批候鸟先头部队陆续抵达，随后近100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白皮鹭也在这里驻足休整。南大岗湿地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觅食地和繁殖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将迎来候鸟迁徙高峰。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雨的出勤率很高，像是今天石家庄、保定等地都出现了降水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截止到下午四点，邢台香都区的刘村降水量最大为126.4毫米，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在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较强降水，提醒山区及浅山区的朋友注意防范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明天呢，降雨的地方依然不少，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我们出门在外一定要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眼下伏天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几分清凉感，全省来看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下的时候居多，不冷不热的早晨呢有利于晨练，有条件的朋友不妨到户外去活动活动。不过中午前后依然是有几分热感的，像石家庄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及以上。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张家口多云，19到29度。承德多云，19到28度。秦皇岛多云，21到31度。唐山多云，22到32度。廊坊多云，23到31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衡水多云，24到32度。邢台雷阵雨，23到29度。邯郸雷阵雨，25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23到31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

新集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2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1到35度。感谢收看。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无论是草原还是城市，羊肉都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伴侣之一。寒冬腊月，围炉而坐，羊肉总能带给人们战胜寒冬的力量。大口吃肉，举杯消愁，融化内心的寒意，点燃温暖的希望，把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一团火热。张家口北部，入秋的草原青黄相间，这里的羊常年放养，在优质牧草的滋养下，肉质细嫩，肉味鲜美。自打羊群跟着牧民在长城内外四处游走，足迹便一发不可收拾。新鲜的羊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冀各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使它在餐桌上的画风变化多端，也成为了北方冬季宴席上的氛围担当。张家口，一个古老与现代交织、自然与历史共舞的城市。站在长城脚下，可以听见过去的故事在耳边低语；踏上激情雪道，可以体验冰雪运动活力四射。当然，还有独特的美食让人流连忘返。在从草原到城市的迁徙过程中，刘泰从内蒙古来到张家口，并把他的手艺也带了过来，开了一家专做蒙餐的小店。奶茶、油包干、手把肉，一桌子特色风味，准保叫你吃得酣畅淋漓。而这其中，手把肉则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1: 下午刚从北京发回来，
2: 我们没好好吃。
1: 一桌子都
3: 吃，就等这个。
4: 平时来了外边的朋友都请的，都来这儿吃。我们这儿大特色。
0: 手把肉本是游牧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食，在草原上，每当有重大庆典或节日，人们便聚集一堂，共享手把肉的醇香。刘泰的小店把浓厚的草原风味带入了都市生活。
5: 养牧，然后也接触这些牛羊肉，不是？来这儿这不就是，哎，做这个不是有基础吗？我旁边就这个小屋，就是当初我起家店，就五张桌，晚上客人走完了以后，就是铺张那个地毯，就在地下睡。
6: 大爷，放羊吧。
0: 睡得了地铺，吃得了剩饭，草原的风沙磨砺出蒙古汉子刘泰一身的坚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刘泰的手艺越来越精湛。对羊的分解，刘泰有着庖丁解牛般的迅速与利落。十分钟不到，一整只羊已拆解完毕。清洗干净的羊肉下锅，不加任何调味品，白水熬煮。操作就是这么简单原始。所谓大道至简，手把肉的烹制正是这个道理。
5: 它这个煮，它需要时间的，它需要技术。你不能过了火，也不能不熟。哎，煮手把肉讲究是八成熟嘛。八成熟其实它现在没破坏那些好多那个成分。
7: 菜单有
4: 没有菜？
7: 没有菜单，谢谢。来吧，谁点？
0: 性格直率，不拘小节，刘泰做事总是化繁为简，没有菜单，不需扫码，来他的店吃饭，可直入后厨，食物点餐。你的任性，正好配他的随意。
5: 就手指肉嘛，你指的哪儿，我给弄到哪儿，相不中的可以看下一块。菜也是，我想拌个沙葱啊，拌个苦菜啊，就是你想拌啥，看着给你拌。
0: 手把肉上桌，诱人的肉香弥漫整个小店。说是手把肉， 但你首先要用刀，一手把肉，一手拿刀，割、挖、劈、片，顿觉草原人的粗犷豪放之情。当然，你也可以索性直接上手，撕、拉、抻、拽，主打一个野性。大口咀嚼，肉质纤维在口中逐渐化开，释放出浓郁的鲜香，蘸料的味道则与肉香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
2: 这个肉不膻
1: 嫩，
4: 喜欢这口，特别香，
8: 挺好的，挺对胃口。
9: 饭店开得不错 ，OK。
0: 小店中火热异常，遥远的千里之外，也有人惦念着回家吃上这一口手把肉。
10: 接闺女去喽，闺女今天从大连回来。
0: 对了，说的就是刘太在外地学美术的女儿刘雨琪。今天正赶上雨琪回家，刘太忙完店中的活，到机场来接女儿。奶茶润口，羊肉入味，父母的爱化作家乡的味道，一路的劳顿已抛到九霄云外，把对家的思念融入手中的画笔。吃完老爸做的手把肉，雨琪开始装饰起自家的小店。夜幕降临，刘太在后厨忙碌，妻子在前台打理，一家人用心经营。小店不大，却有着市井的温度和人间烟火的情感连接。生意越来越红火，刘太有了扩大规模的想法。
5: 现在好多都留电话，你要在北京开了一定给我打电话，我就不用跑这么远了。在北京开家分店也是我最大的梦想。
0: 穿过草原，走过城市，迁徙者刘太脚步未停，继续怀揣梦想，在平凡的日子中跋涉前行，在羊肉的版图上开疆拓土。只要心中的火焰不灭，梦想总能照进现实。从草原到城市，手把肉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从张家口到天津，人们对羊肉的热爱只增不减。在天津的大街小巷，羊肉铺子比比皆是，那些热爱羊肉的天津人更是心甘情愿地成为这香味的俘虏。
11: 这个羊肉哪的产的？
12: 这是河北省产的，大哥。
0: 而手把肉在这里幻化出了另外一种形态。
13: 咱张家口那一带的吃法呀，更加的粗犷，更加的豪放，我也特别喜欢这种吃法。说起来，这排羊肉条啊，是咱们天津的名菜，也是天津代表菜之一。咱这技法上面的，多样化，焯水，完了之后呢，蒸制、压制，完了之后再改刀，再进行烹饪，好，所以呢，工序比较繁琐，做出来的菜呢，形状美观，而且又大、简洁，是咱们天津代表菜的突出特点。
0: 地域的更换，使羊肉的烹饪逐步升级，先煮后蒸，肉质变得更加软烂，浇汁淋油，口味变得更具层次。原始加工经过高级技法加持，高配升华版手把肉变身化作天津传统名菜扒羊肉条。
14: 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8: 非常的香，肥瘦相间，味道也特别好。
15: 它那个羊肉味很浓，但是一点也不膻，就那种清香的感觉，真的很好。
0: 从连筋带骨的大块到抽骨刀切的肉条，羊肉完成了在餐桌上最初的形态转化，也用它的热量驱散所有的寒冷和疲惫，为人们积蓄温暖和能量。随着羊群游走的路线，搭载现代交通运输，他们的足迹不断延伸。 到了北京，羊肉的烹制又多了几分驯服，褪去了草原手把肉的野性与粗犷，形态上多了几分规整与细腻。对了，我们要说的就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
16: 炙子烤肉也是咱这个北京的一个传统的一道小吃吧，您来北京一定得品尝一下咱们这炙子烤肉。
17: 北京烤肉还不错，第二三四了吧，差不多。
18: 我们第二四次了，刚来的时候吃一次，然后明天我们要走了，然后又来了，因为觉得真的挺好吃的。
0: 老北京的胡同是喧嚣之外的另一种风景，它们如同一条条时间的隧道，见证着一座城的沧桑巨变。相比高楼大厦中的争分夺秒，这里则显得悠然惬意。阳光照进胡同，一份宁静与祥和让心也慢下来。且慢，刚才说的只是白天的表象，一到晚上，蜡烛胡同里可就热闹了。毕竟胡同里藏着的美食是你在别处吃不到的，就比如这家老字号的刘记炙子烤肉，此刻已是人满为患。创始人刘秀红和他的儿子郭斌都没空与你闲聊。
19: 好嘞，吃完了给您换鞋板了啊，一会儿等鼻子热了咱给您下肉啊。
18: 好嘞。
19: 上火。
0: 炙子烤肉相传源于塞外，游牧民族性情豪爽，将大块切好的牛羊肉放入头盔，点燃马粪烤至半熟，自觉味道甚好。此类方法流传至京城，头盔换作了铁条做成的铁板，这块铁板就叫做炙子，炙子烤肉就成了老北京的传统名吃，炙子烤肉店也随之兴起。
20: 我们是1999年10月开的这个店，干了这么长时间，咱们等于是里外里得有23、24年了，我们也都真是干不动了，岁数也大点了，所以我说儿子接妈这班吧，你就开始吧。
19: 有7桌约了4:30的，所以咱们还是给每个顾客都打一下，问一下来来不来。完了之后，
0: 母亲退居二线，郭斌接过了接力棒，专心打理刘记炙子烤肉店。新一代餐饮人上任。
19: 您好，几位？咱家5位的。前面就1桌，刚开始排。
21: 我这个人呢，说白了性格就是脾气好，处处都往好了想，乐观的心态。其实，哎，做生意，我的性格我觉得很有帮助。
0: 开门做生意，少不了迎来送往。郭斌性子随和，手勤嘴甜，留住了老食客，也迎来了新粉丝。用餐高峰期，店内人满为患。郭斌似有3头6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伙计们打好配合，再乱的阵势也如入了无人之境。
21: 有的时候客人来了，人说那个拿个号，我就说那个您饿不饿？平心说，有老人的，有孩子，我说您要饿，真的您先垫吧点，不能说您谁都留，对吧？或者说是什么客人您都这让他大冬天的等着，对吧？
0: 传统要保持，提升也是重要任务。郭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烤肉的品质更上一层楼。
21: 咱们的这个羊肉呢，来自这个河北，必须选用羔羊后腿肉，纤维非常的细腻，也说口感很好。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脂肪分布均匀，这个对炙子烤肉来说，炙烤来说，那是上品的一个选材。
0: 新鲜的羊腿到店，是时候该后厨师傅出场了。剔骨，刀法老练。精修，细致入微。最要功夫的当属切肉，下刀精准，切出的肉片薄厚均匀，大小一致。肉片切好，浇上自家传统秘制的酱汁，短时腌制，去膻除腥，提味增鲜。再经过灵活的翻拌，一盘上好的羊肉就可以上桌了。
21: 炙子烤肉最早呢是街边的那种午吃的那种，随着咱们生活水平提高吧，咱们改成了这个小炉子了，3、4个人2、3个人就能烤，这一下就贴近大家的生活了。
0: 午吃，一圈人站着围在圆桌大的铁板前翻烤生肉，架势庞大，有点粗野。文吃，烤熟再上桌，没有参与感。 苦吃文吃折中，成就了刘记炙子烤肉的火爆。炭火小炉上架起小铁板，适合自主烤制，搭配各种蘸料，味道鲜香浓郁，也可配上传统腌制的酸菜，解腻又爽口，再配上老北京的麻酱烧饼，酥软绵香，吃起来真是欲罢不能。
16: 这个吃起来就是又嫩又香啊，这个再配上一个烧饼，感觉这就是咱北京的汉堡。
3: 这羊肉的话，它的膻味没有很重，我本来是不吃羊肉的，然后腌过之后那个味道就去了很多，蛮合适的。
6: 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嫩，
18: 肉很嫩，味道很鲜，
0: 热量得到补充，肠胃得到满足，烤肉间隙人们围坐一起，享受着难得的闲暇时光。一家炙子烤肉店，冬季里带给整条胡同一股浓浓的暖意。
21: 大姐，给我来俩烧饼。
19: 赶上周末吧，连早点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基本上都是每次来了之前，在那胡同里边先来一个那个蛋夹肠，先吃俩。
21: 说白了，我们两代人指着这手艺，指着这个招牌吃饭，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第二个就是，既然你做出来让大家喜欢的东西，你就要怎么说呢？就要保持下去，或者是完善它，争取让它发扬光大。
20: 好多的事儿哈，都是儿子是亲力亲为管理，完了那个想法。和我们那时候就基本上是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几年饭馆的一步一步都在变，就是得放手撒开了，让他们就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
0: 生性随和脚踏实地的郭斌给母亲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2: 那是你小的时候，基本上是八几年的时候就这样。
0: 时光如水，总是悄然流走，留下的故事与温度却久久萦绕在人们心间，并在又一代的成长中续写着新的温暖章节。吃完烤肉，钻出北京的胡同，沿高速公路穿山越岭，到达地处燕山腹地的承德。这里曾是皇家后花园，有着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世界最大的皇家寺庙群外八庙。印象中总是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吃的好玩的那必然是不可少的。当地人的说法是游避暑山庄喝老三羊汤。
23: 您知道老三羊汤吗？
24: 老三羊汤在西大街上
25: 特色，现在比较那个有名的羊汤。
0: 老三何许人也？能饮无数食客竞折腰，是他吗？
26: 不是。
0: 是他吗？
26: 不是。
0: 是他吗？
26: 不是。
0: 都不对。不过，这个正全神贯注盯着店面的人，能给出我们最精准的答案。
27: 那不我爸吗？然后他排行老三，当然叫老三羊汤了。那会儿太爷爷就是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卖烧饼，到爷爷这辈儿呢有自己的小店了，开始卖早点。到我父亲这辈儿也是开早点，然后说起个名嘛，然后一说那你排行老三，咱就叫个老三羊汤就得了。
0: 承德羊汤发源于平泉，在平泉早些年间，很多村子家家户户以养羊宰羊为生，羊肉卖掉后羊下水没人要，自家留下煮熟切碎

0: 入汤，俗称羊杂汤。说起来简单，可要把羊杂汤做得鲜香浓郁，广为接受，这里面学问就又深了。王涛作为老三羊汤的第四代掌门人，从最初的小白到如今的行家里手，也经历了百般锤炼。
1: 每天你就跟着打下手，看先下什么货，后下什么货，什么货煮多长时间，什么货煮多长时间，你就看，然后再告诉你，哎，这个料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给你写下来之后背，时间长了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就直接上手了。
0: 扛过最初的艰难，随着一步步的付出与成长，王涛的技能经验值达到满级。凌晨3:30到店，开始跟着师傅们一起忙碌。4点，羊的五脏六腑加羊头一起下锅，放入由白芷、桂皮、八角等20多味香料构成的祖传调料包，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这一过程要持续3小时。
1: 羊汤你看似简单，它难是难在你这个每个食材你煮的时间的控制，从3点多一直熬到6、7点，就是3个小时，它那个汤完全给熬出来了，那个乳白色就出来了。
0: 手法烂熟于心，羊杂煮熟于汤，3小时的高温熬制，腥膻全无。上岸，细细切成丝；入汤，撒撒合成团。爱吃鲜的，多放香葱香菜。爱吃辣的，多放辣椒胡椒。羊杂入口，柔韧筋道，紧实软弹。羊汤入味，鲜香顺滑，温润生津。一碗老三羊汤，开启一整天的火热生活。
2: 特别馋，我每次回来都必须喝这个羊汤。
3: 没了，回来有那个反正那香味儿，
4: 味道鲜美。然后那个我最喜欢吃这个坨，特别筋道。
5: 朋友啊，同学来呀，介绍大家来喝一碗羊汤，尤其是早晨喝一碗羊汤，一天都很精神。
0: 一碗羊汤不多不少，但却从胃里暖到心里。为了这份暖意，王涛干劲十足，每天奔波于各店之中，没有别的想法。老一辈打下根基不易，赢得大家衷心的喜欢也不易。守住这份事业，别在自己手中砸了招牌，这就是王涛最朴素也最真挚的初心。
1: 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倒没有说突然咔开始扩店，开始做大做强啊什么，没有，就一点点吧，再往前挪，就是说把自己最传统的东西一点一点的让大家接受。
0: 冬日的承德喧嚣褪去，清冷之中再现避暑山庄皇家冰雪季，观山景，泡温泉，玩冰雪，赏冰雕。每当此时，王涛也总会抽出时间陪一陪家人，一起享受冬日的暖阳。
6: 他平常是挺忙的，但是我们俩一般都会抽周六和周日2天时间，然后陪一陪孩子。
7: 上跑。
0: 招牌之下，王涛是店内的主心骨；生活之中，王涛是家里的顶梁柱，守护住老一辈的基业，也守护着家庭的幸福。寒冷的冬日，一碗羊杂汤更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点燃内心的热情，给予人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草原上牛羊成群，城市间熙熙攘攘，热量的流动从京津冀的自然原野过渡到烟火人间。刘泰要扩大规模，忙着新店装修。王涛要坚守基业，继续精耕细作。郭斌开启了直播，创新路上又迈出一步。生活五味杂陈，不管是苦咸酸甜，还是麻辣鲜香，只要充满活力和理想，日子总能过得一团火热。
1: 反正从承德到北京以前开车要两个半小时仨小时，现在高铁直接40多分钟。京津冀协同发展吧，让大家知道更多平时不知道的东西。
7: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餐饮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客流上，咱们相互之间的能彼此的咱们融合就更好，再一个就是咱们的食材嘛，在餐桌上在市场里边见不到的很多新鲜的食材就会更容易让大家吃到了。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排队吧，
3: 老子撒泡尿不行啊！

0: 哎，你干嘛？哎呀，怎么不成？谁是啊？
1: 怎么了？骂那狗特务？
0: 别骂！
1: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对不起啊，包科长，周太太来了。
3: 哦，周太太，你好，高斌。啊，是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哦，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
2: 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哈哈哈哈

0: 让拿走，内伤呢？这是怎么回事？
1: 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0: 我们家的人都在这儿呢，你们大老远去接他。朱太太，你变样了。你也变了。
1: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边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
0: 在那么闹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1: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
0: 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
1: 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
0: 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
1: 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

0: 你想要泡泡沙啊？
1: 嗯。
0: 这泡泡沙是计划物资，我没法给你啊。
2: 是啊，要是计划外的，我就不过来求您了，秦叔。
0: 嗯。
2: 您看，您帮我嫂子还有我妹妹都找着工作了，他们是得着了。但是呢，我跟罗峰分手了，我不平衡啊，您得管我呀。
0: 跟罗峰真的分手啊？
2: 这不敢骗你。你要是信不过我，我给您写一个那个分手保证书。
0: 你给我写保证书有什么用啊？这种事你写也得给罗红写。
2: 嗯，您有笔吗？何止。罗健呢？今儿个第一天开工资，是不是得请客了呀？
3: 一天别老让这个请客那个请客的，那么馋呢你？年轻人你得有点上进心，你想想怎么完成绩效。
2: 我看你也没上进心呢。
3: 我用心上进，你就能看着是咋的？
4: 人家是老母猪吃磨刀石，外拙内秀。
3: 哎呦天，这家伙一套一套的，听着没？夸我呢，外拙内秀。哎，你前面那话咋说来着？
4: 老母猪。
3: 嗯。
4: 老母猪。
3: 嗯。
4: 老母猪。
3: 啊。
2: 别再人了，你俩再人呢，你就真成老母猪了。
3: 不是彭景秀，你说在那挑理我呢？
4: 是啊。
3: 不是，你在这我削你了啊！
4: 削谁啊？来来来，朝这儿削，瞄准了啊！你今儿要是不削我，你都不姓罗。你来。
3: 别塞脸，我真削你了。
4: 你
2: 削谁呀、啊？吵吵把火的、啊，可是。
3: 他骂我老母猪。
2: 削我干啥呀？他骂有我骂的。你这家伙这个那出来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别老熊人孩子，多老实你一天。
3: 啥指示二哥？
2: 那个，你把这个给你姐。
3: 我天哪，二哥，你怎么这么浪漫呢？那是文字传情了。
2: 别废话，一天好好上班，一天削这个削那个，听不见吗？
3: 知道了，二哥。
2: 不用，
3: 回去吧。
2: 嗯。那个秀儿，晚上早点回家吃饭啊。
4: 好嘞，二哥。
5: 再见，
6: 秀儿。
5: 哎，那个这样，泡泡沙我批给你。好吧，
6: 哎，那个我还想要点猴皮筋儿，就是那个板带里使的那种。
5: 干什么呀？
6: 我做女士泳衣。
5: 嘿，行，这下你要发大财啊。
6: 那没有，我也没个正经工作，就吃口饭的。
5: 你别来这个，发不发财我知道啊。行，走吧。
6: 哎，叔啊，照片那事儿。
0: 什么照片？
6: 谢谢。
3: 你干啥玩意儿呢？装神弄鬼的，吓我一跳。
7: 什么玩意儿装神弄鬼？我就在你这屋坐一会儿，就把你吓这样。啊？
3: 我都准备一脚给你踢出去，我去。
7: 快坐着。来了。哎呀，回来了哈。
3: 回来了。
7: 好。就这么就回来了？
3: 那我怎么回来呀？
7: 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3: 说啥呀？ 哼！爸，你眼睛咋的了？我找人给你治治啊。
7: 我还想给你治治，还跟我逗玩呢是不？还想逗多长时间？哎呀！
3: 我头一回开工资，你给我留点呗。
7: 儿子，你记住啊，你头一回开这工资，爸从今天开始就给你攒着，我一分都不花。等以后啊，哎呀，好给你娶媳妇啊，好样的，儿子。
3: 刚多大呀，给我娶媳妇儿，就想给自己找老伴儿。
1: 今天这桌菜，你大哥和大嫂挺下功夫。
8: 那锅里还有呢，老二你随便吃啊。你大哥特意为你赶海去的。
3: 啊？
4: 你看大哥晒的，好像快熟了。
1: 让你捂上点不捂？
7: 老二啊，
3: 哎，
7: 来，咱哥俩整那个，
3: 来。哎，你看我这鞋，你要说点啥呢？我这预备着呢。这太快了，
7: 大哥，这没咋没表达清楚。那个，
3: 你咋的了？你是馋酒了是咋的呀？
8: 你干啥呀，彭金东啊？这咱家借的酒，你这一杯一杯的咔咔造上了。来，老二，来吃个螃蟹啊！
3: 哎，
8: 来，你小是小了点儿，但是肉实诚。
3: 哎呀，啊，这啥？这是小。
8: 尝尝。来来来，多吃点。
3: 哎，
7: 二，你这是，你为家付出的太多了。
3: 哎呀，这咱都一家人，说这干啥？
7: 老二啊。我是家里大哥，按理说呢，我应该照顾这家。你说你，大哥挺心疼你。你说你，你说长大了，长大了，你说还受这么大委屈。你说，大哥没能耐，你说从小还没吃着啥，喝着啥，长大了工作，大哥还没安排好。大哥心里不得劲儿，
3: 哥。这个事儿是我愿意这么做的，我要不愿意呢，他们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不能干，是不是？再有呢，我觉得委屈都是暂时的。秦昭高这个事儿，我早晚让他们加倍还回来。

0: 喝酒，来哥，来，反正整那点猛，还能整进去了吗？
1: 是不是？嗯，没有吧，大哥。舍不得喝，你给老二留着吧，这。
0: 哎，你别喝，别让他喝。快吃，这些，出来吃。
1: 来来，吃，这是老二，来。
0: 好，
1: 这个好。
2: 进来。
3: 姐，咱爸把工资全抢跑了。
1: 他抢你就给他呀，你不会跑啊？
3: 我往哪儿跑啊？那晚上不得回来住啊？没事儿，等那老头晚上睡着了，我给他偷回来，连他工资都给他偷回来。
1: 你这怕他听不着吗？
3: 咱们耳背。哎，对了，姐，那个彭锦熙今天找我来了。
1: 他找你干啥呀？
3: 给我封信。
1: 信呢？
3: 丢了。你不是说不让我掺和俩事儿吗？
1: 我揍死你！丢你丢哪儿了？
3: 这儿了。
1: 这儿你给我钱干啥呀？
3: 完了，姐，两封信给反了。你那信给咱爸那儿呢？
4: 罗红，我们分手吧。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合适。但是我，丫头啊，此时此刻呢，我倒觉得呢，你别闹心，也别生气，是吧？你呀，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什么呢？这是老天开眼。哎，彭锦熙呢也第一次做善事，能提出跟你分手，把你给放过了，这不是好事吗？你说后边那一大帮优秀小伙都等你呢，你将来的生活那得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是吧？
3: 分手了？那彭锦熙太拿自己当个人了吧？姐，你就听我的，你就跟亲生，你跟他亲生，立马转正。
1: 你愿我跟谁我就跟谁啊？你拿我送礼呢？
3: 彭锦熙才拿你送礼呢。我说彭锦熙，我跟孙淑芬咋去我们单位上班了呢？他就说拿和你分手当条件，跟亲生他爸换的。
4: 你看，看看没有？我早就说过，彭锦熙他就不是个好东西，一个淘气刀把犯罪分子，怎么能跟你大学生匹配啊？你跟他在一起是不合适，就说你，你就不听，你就犟啊！这回怎么样？人拿你说事儿了吧？哎，人家把人家人都安排完了，这头就跟你分手了，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多谢，走。陪爸喝两盅。
5: 还要扩大规模？
6: 是啊，还得扩大呀。再说现在嫂子和秀这工作都落实了，是不是？以后就别跟着我这瞎掺和了。嫂子、老妹儿，你们理解理解啊。
7: 理解？你就怕因为这事耽误我们工作？
6: 理解就行。
8: 哥，
6: 嗯，
8: 你要扩大规模生产。那我们又不能和你一起做，谁和你一起做呀？你在哪儿做呀？
6: 人儿我也想好了，地儿我也想好了。
8: 哪儿啊？
6: 我告诉你。
9: 你还要雇人呀？雇几个呀？
6: 四五个吧。
9: 那还能挣钱了吗？
6: 当然能挣着钱了嘛，那不挣钱咱干它干啥呀？是不是？哎，嫂子，
8: 嗯，
6: 我现在啊，平均一天挣8块钱，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
9: 那还用问？3×8=12呗。
5: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还搁那炫呢？3×8=24，240，24嘛。我跟你过的，我现在都不识数了。你这24，
9: 一个月24啊？
6: 240。
9: 多少？一个月240啊？你妈那些呢？那真不少啊！哎呀，瞎算什么呀？这都八字没一撇呢。
6: 哎呀，心里有个数呗，妈说说乐乐。
9: 那真不少，
8: 还能吃进去呢。

0: 白瞎还浪费了。
1: 咋整你说？
2: 金山，
3: 咋啦？
2: 回头把我那酒给罗师傅拿过去。
3: 这个吧。
2: 啊。
3: 哎呀，这行啊，爸。行。
2: 一个。

0: 法。
1: 彭锦熙进去了？
0: 没有。
1: 没有？不是，你说这事儿交给你吧，你现在来个没有，你没那你。
0: 我跟你说啊，他已经答应我跟这个罗红分手。我亲眼看见他把那个分手那个信给了罗宪了。
1: 爸，那分手信那玩意儿回头人反悔呢，咱能咋的呀？
0: 那不承认咱们再让他进去啊。我跟你说了，这什么事儿啊，就别做得太绝，是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2: 儿子，那你跟罗红咋样了呀？
1: 还那样。
2: 你得抓紧时间呢。
1: 哎呀，行了，妈，这叨叨叨叨的。
3: 来了来了。
4: 哎，啥事啊？
3: 生的来了。
4: 哎，有谁搁家呢？
3: 我爸在家呢，快进来坐啊，快快快。
4: 哎，你等等等会儿。你姐最近咋样？
3: 别提了，那彭锦熙太孙子了，跟我姐分手呢。
4: 咋分手了呢？
3: 那彭锦熙就不是个东西，他又当那陈世美。哎，别提了，快进来坐呀。
4: 哎，那啥，我给叔拿的酒，你帮我拿去，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3: 你进屋跟我爸喝两盅多好吗？
4: 你去吧啊。哦，你去吧，回头我再来啊。
3: 行，有空过来吃饭啊，生哥。
4: 那行，
3: 来来，
4: 走了啊。哎。
5: 上面呢是吧，老二？
6: 啊，我在上面。妈，你有啥事？你说，你别上来了。
3: 咋的了？
5: 不是那什么，淑芬呀，淑芬，老二啊。我有个话还得嘱咐嘱咐你，以后跟你嫂子说话你加点小心。
6: 为啥呀？
5: 我不是说他这个人坏，我怕他管不住自己那张嘴。你说你昨天给咱家开会说扩大生产做泳装的事儿，你还算一天能挣多少钱？那你说他跟秦兆高他媳妇一起上班，他倒是说出去了，秦兆高不就知道了？
6: 我呀就说给他听的，我还怕他们不知道呢。
0: 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行啊。
2: 怎么就不行啊？昨天孙淑芬都告诉我了，说彭锦熙在他们家饭桌上说的，一个月两三百。
0: 一个月都挣两三百了，还来我们供销社干嘛呀？
2: 那不一样，供销社是铁饭碗，说出去硬气。哎，老秦啊，我都动心了。哎，你说我仓库那边活也不多，也没人管我，我是不是也得跟彭锦熙一起去做泳装去？那咱家还能多一份收入。
0: 啊，这事儿倒是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得容我琢磨琢磨。
2: 你好好想想啊，我。
0: 你甭去了，那边有人干活。
2: 哦，
7: 二哥，二哥，二哥！
6: 啊！
7: 快快快，出来帮帮我！
6: 哎呀，这干啥呢？这咋的了？咋的了？这是？
7: 哎呀！哥，哎呀！
2: 哎呀！
6: 这怎么的了？这是？
5: 没事，这是我。
7: 慢点，慢！
6: 不不不不，怎么了？先坐这儿，来来。
7: 哎呦！哎呦！累死我！
5: 咋的了？这是？
7: 秦兆高这个挨千刀的，给我嫂子使绊子，穿小鞋。
5: 到底啥事儿？你说明白点儿。
6: 对，使什么绊子了？
7: 秦兆高把仓库人都叫走了，说有事儿，下午不回来了，让我看一下午。结果呢？马上要下班了，来一车大米，人家咔卸呢就走了。50斤一袋，100袋，

0: 秦昭高这个老灯泡子，拿我们当驴使呢！哎
1: 呀，哎呀，肿没肿？
2: 秦叔，您这儿还有没有闲着的空地儿？
3: 干嘛？
2: 我想借您这儿生产点泳衣泳裤。
4: 小子真够贼的，地儿我倒是有，但是我有一条件。
2: 什么条件？您说。
4: 你得给我安排几个人到你那儿上班去。
2: 说我这个小打小闹的养不起的，
4: 有什么养不起的呀？
2: 您看他们做泳衣没问题哈，但是卖就我一人，我一人卖不过来呀。
4: 你这人糊涂，你做完以后啊，带着他们一块儿去卖去。哎，到时候让你婶儿带队。
2: 这里头还有我婶儿事儿啊？
4: 嫌弃你婶儿是不是？
2: 没。主要是最近风声紧，咱们到时候能给婶儿弄下来抓起来。
5: 你放心，只要你跟我合作，工商那边我去打招呼，没事儿。
2: 哎呀，这个
4: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这磨叽劲儿的。
3: 我这房子水电不用你出，是吧？在我这儿又安全，没人查你，离原来库的库房还近。哎，你运输费是不是就省了啊？就这么定了
2: 啊？哎，不能就这样。秦叔，那这个钱的这事儿怎么分呀？这钱
4: 46，
2: 我6您4，
4: 我6。
2: 那我干不了，不能干。我这起早贪黑付出这么多，我这
4: 5，
3: 不能再低了，好不好？
4: 行了，就这样了啊！走。
2: 主任，那
3: 合作愉快
2: 啊！那行吧。哎，那您歇着啊。
6: 秦夕，秦昭高相信了没？
2: 信了，已经基本上中了套了，他就相信咱俩分手了。已经，罗红，多亏你给我出这主意，要不然，哎，他真能干出来把我家人全给送监狱这事儿去，他多损，你说他，太损了，他都损透腔了，他都。
6: 要不然，咱俩就顺杆下，他让咱分，咱就分呗。
2: 啥？
6: 哎呀，咱们表面上分。过不了多久，我都回学校了，这能耽误咱俩啥事儿啊？
2: 他老奸巨猾，他不能信，他能信吗？他，
6: 那你就给他写个保证书，把这事儿做实了。哎，这事儿只能咱俩知道啊。
2: 行吧，我琢磨。
7: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我。彭雨欣都跟我姐分手了，那还在这腻乎呢，要不要脸了你？
6: 你嚷嚷啥呀？
2: 你别吵了，你听着没有？你消点东西。
7: 我凭啥不喊呢？凭啥消声啊？怕别人听见是不是？彭锦熙，挺到光脑瓜子，不要脸！
2: 你再吵了，我踹你啊！
7: 你还踹我？我告诉你，为了我姐，我搞爸拉家了，我回家求我爸去。
6: 你站着，站着！
2: 你快跟他说嘛！
6: 我跟锦熙。我俩是假分手呢，
7: 我姐都啥时候了，还护着他呢？骗谁呢，在这儿啊？
6: 锦熙做泳装的照片，不知道咋的落在秦昭高手里了，他就以此作为要挟让我俩分手，要不然就要举报他全家，给他全家都送到牢里去。这事儿你不能告诉别人啊，你要敢说出去，我给你嘴撕了。
7: 真的假的？
8: 不光是这样，那会儿就是秦升举报的二哥投机倒把，还让他爸找局长找人，专门把二哥抓成了典型，所以二哥才被抓进去一年多。我告诉你，这老秦家就没一个好人。
6: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7: 彭锦熙咋了？
6: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7: 行，那我回头跟我爸说一声。

0: 我听秦夕，谢谢。跟我客气啥？我和秦夕是好朋友。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
1: 秦夕，真是秦胜举报的。

0: 走吧，
1: 走吧。
2: 姐，这针眼还得再细点，就是你踩的不是很均匀，你知道吧？就是这咱现在都犯这毛病，到时候它那个针眼不均匀，它会有大有小，就不结实了，你知道吗？你看你这个也是，啊，咱这个咋了？
3: 我老婆见相亲来了。
0: 啥玩意儿？跟谁呀？
3: 我从酱酱回来，亲眼看见的。啊，走呀！
0: 哪儿呢？
3: 刚才就在这儿，我罗红姐在上面相亲，底下可多人在那看呢。
0: 哪儿呢？人哪儿呢？哪有人这块？
3: 刚才就在这儿啊！
0: 你是不是看差了呀？
3: 罗红姐，我还能不认识？哥，到底咋回事啊？
0: 啥咋回事？他能干这事儿吗？我呢，这。就在那块儿，人干正事儿呢，你就在这儿就非得整来。
3: 我能编吗？这么大事儿，我还能骗你啊？我跟你讲，你就是太自信了。到时候我罗红姐真跟别人好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0: 行。
4: 你说你呀，自作主张还去相亲去了，相亲就相亲呗，还跑城楼上去相亲去了，你可真行啊你。
5: 我那是自由恋爱，咋的了？
4: 你那叫不知道含着多少钱一斤。
5: 我那是在追求自己的感情幸福。
4: 你这啥叫幸福啊？啊，那秦生对我多好啊，又给我送酒又给我送茶，就那孝顺劲儿比你们俩都强多了。
5: 那你倒是认他当儿子呀，我俩管他叫哥行不行？
4: 人家缺爹啊，人家对我那么好，不是喜欢你吗？再说了，人家给你弟弟找的工作，现在找工作得多难呐。
0: 那他给我找工作咋不给我转正呢？他就是怕我转正工作落定了，我姐就不理他了，他就利用我呢。
4: 你给我闭嘴。
6: 越恨他长得像黄鼠狼，尖嘴猴腮的，
4: 我还瞅你像白眼狼呢。
0: 那也随你，
4: 你有我聪明啊，
0: 我头发比你多。
4: 别说话了，哪都有你，吃堵不住你嘴。我也知道老秦家以权谋私，但是不没办法吗？你爹没能耐，我想给你弟弟找个工作，是吧？要想幸福，咱不找个靠山能行吗？
5: 那我现在相亲找那干部子弟，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
7: 若昂
4: 呀，秦生，哎呀，秦生来了。快进，正好尝叔的手艺啊！你看你要来，你告诉我一声，我给你炒点肉啊。
7: 叔，我不吃了，我想找罗红说点事儿。
4: 啊，找罗红说事儿，那好啊，你进屋吃去。你就好好跟秦生聊聊啊。哎呀，你说你这也是，下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听着啊。那行了，那你们唠吧啊。哎。
7: 说话我都知道了。
5: 啥事儿你知道呀？
7: 你相亲的事儿。
5: 我也没打算瞒着你呀。
7: 那你为啥非得找干部子弟呢？
5: 彭景熙跟我分手了，我恨死他了。他啥家庭条件啊？他还挑我，那我必须找个家庭条件比他好的，我让他看看。
7: 那你也不能跑到城楼。

0: 上面镶金去，那下面都瞅着呢。
1: 真金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只有经得起人民群众审视的感情，才是真挚的感情。

0: 你这兄弟，我看你盯我老半天了，拍张照吧，行啊？不拍。我问你，你这相机多少钱呢？
1: 相机75。啊，75，咋的？你也想干这个呀？那没有，我看你呀，一天不少挣比我卖泳衣挣得多呀。
0: 拉倒吧，哪儿哪容易啊！我的妈，没看我一天净撅着了。其实干我这行啊，挣不啥钱啊。相机75，胶卷呢也挺贵。完了，你说这成本就挺高吧？一天忙下来还挣不了5毛6毛的。啊，
1: 行。
0: 你这一天最多挣多少钱呢？
1: 这不告诉你吗？最多挣1块钱。
0: 最多1块钱哈，行，你这么的吧，我给你1块钱，你租给我一天。
1: 你给我挖坑呢，你这是？
0: 不行，
1: 咋的不行啊？
0: 不行，你这小心眼一天净算计我。<笑>
1: 算计你干啥呀？行，你要不租给我也行，明天我也买一台，然后我也搁这给人照相，边照相边卖泳衣啊。谁上我这照相，我送点泳衣，反正我泳衣我有的是。不是。
0: 哪天用啊你？你别管哪天用，我要租你这相机1块钱啊！你得连人带机器一起跟我走。
1: 干点公饭呢你？
0: 事儿那么多呢，还公饭？
1: 不是你那个，哎，听说有一家那个专卖告示。
2: 哎，小伙，买不买泳装啊？你看我这游泳裤多好。
0: 来，往这儿看，哎哎，
1: 吵吵啥呀？你给我招呼过来，照多好啊。
2: 习惯了吧，不喊一嗓子，按不下快门去。
1: 照个相，臭毛病怎么急？好好的，快，偷摸的，圈儿。哎，照真的了啊，嗯。
3: 俩人要一条啊，你有啊？再来一条啊。
1: 来，往这儿靠。
0: 别磨叽了，
1: 照不照啊？照我上，没问题。再来一张不？照一下。
4: 来一条，来一条，这个这个，啊，多好的质量啊！行行行，给我来一个，正好。
2: 哎，好嘞。
4: 好。
2: 哎，
4: 来泳裤泳衣了。
5: 嘿嘿嘿嘿。
4: 哟，你咋来了呢？
5: 我跟你说啊，你这别老这么大声嚷嚷，这熟人多多呀，咱们这影响不好了。
4: 有啥不好的？我也不偷不抢的。
2: 你说，你看，迈出去好几条了呢。你小心点，听见没有？这熟人看你不合适啊！啊，你差不多早点回来。
4: 赶紧走。
2: 泳衣泳裤了啊，下海游泳了啊！
0: 这怎么这么热呀？是吧？
1: 不咋的这。
2: 咋的了？俩人给我回来！过来！
1: 哎呦，吓我一跳！
0: 什么叫吓你一跳？
1: 秦叔，我以为抓卖泳装呢呢。
0: 是，
1: 你们俩大白天的在这干嘛呢？
0: 我们还玩溜达溜达，
1: 散步。哟，
0: 你看秦叔这现在气色多好。嗯，肯定当头的。
1: 哎呦，我天！你看叔现在这状态，我以为刚才我以为是哪个局长，这还得升官。
0: 啊，
1: 肯定的。
0: 他们倒是有人这么说过。
1: 你看都看出来了吧？
0: 少废话。
1: 说实话，干嘛呢？
0: 我这出来，我俩陪他买那什么吗？他要买那什么？
1: 我买啥呀？
0: 你不买那什么吗？怎么还？那说我们先去买那什么去了？你忙着。哎呀，
1: 贼头贼脑的。

0: 哎，你进，进来进来。
1: 海安，
2: 哎呀，找真真点啊！
1: 那是呢，摄影师嘛，你
2: 是，就有点可惜了。
1: 咋的了？
2: 我是不够啊，我觉得有点。
1: 还拍呀？热乌拉我可不去呢。
2: 不不不，这回咱不跟海滩啊，我给你找个凉快的地儿咱拍。
1: 那你多少加俩钱啊？
2: 加什么钱啊？咱这关系要钱吗？你不喜欢吃那烧麦吗？啊，我请你吃五屉这回，怎么样？
1: 别这来碗羊汤啥的，整干巴的上去。
2: 行，别废话了，走吧。走。
3: 儿子，罗红跟你咋说的呀？
4: 他说：“真心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啊，只有经得住群众审视的。”爱情才是真正的感情，大概意思吧。
3: 这以前他也不是这样的呀，那要现在这样，肯定是有目的。还说啥了他？
4: 还说得找一个条件比彭锦熙好的，说到时候让他看看。
3: 哎呀，那不就说你呢吗？
4: 啥呀？
3: 你条件比彭锦熙好。罗红刚跟彭锦熙分手，那就跟你在一块儿，那说出去也不好听啊，这不就经不住群众的审视了吗？
4: 所以他才相亲呢。
3: 哎呀，行了，别分析那么多了，有枣没枣你去打一杆子去。哎呀，你看现在这人多讲究哈！以前呢，这那是游泳，哪有穿什么游泳裤衩的？窝不窝不就下去了。现在这人还都要求穿这个了呢，那可不咋的。那以前那啥也不穿，这现在一穿起来还洋味了呢，还要美观。
5: 穿还是穿，啥也不穿。
6: 来，哎，
3: 啥声啊？这是
7: 没听着啊？
3: 咔嚓咔嚓的，你没听着？缝纫机声吗？
7: 不是不是，
3: 哎，你听见没？那咔嚓声，
8: 我好像听着了。
3: 啊，你听见没？
8: 听见了。
3: 就是。哎，那个，彭锦熙今天来没？
8: 没来，今天没看到他来。
2: 来来来了，你别在这跑，你放这。
3: 彭锦熙，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2: 小兔崽子！
9: 彭锦熙，
10: 哎，秦叔，
9: 不是你干什么呢？你，
10: 我是回家呀。我，
9: 那刚刚你婶叫你怎么不圆呀？
10: 我刚才是，我闹肚子闹一宿，昨天吃隔夜东西了。
3: 真的假的你？
10: 真的，要不刚才都憋不住了，要不能不站那儿吗？
9: 我瞧你那么不对劲儿，
10: 我有啥不对劲？

0: 你转过身，转过身的，我瞧瞧。
1: 我转身干嘛？
0: 那
1: 那那，怎么着？这个没啥，咋的了，叔？你是？
2: 我跟你说啊，以后婶儿叫你，你就得答应，听见没有？
1: 行行，我下回注意，下回我就不拉肚子。
3: 那哪贼偷活脑袋，天天的。

0: 干啥呢？
1: 我是摄影师取景来了。摄啥景啊？搁这取啥景啊？
0: 这是取跟
1: 谁
0: 来的？我不是，我相机，
1: 你啥相机啊？
0: 相机。
1: 啥相机啊？
0: 那你说
1: 啥也来的？
0: 我是取景，我相机，你给我说一个干啥呀？
1: 滚！我不懂，我不懂，我木啊！
0: 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着你在这儿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管。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里，只有在河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6: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5: 为了安全起见吧，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6: 那他能认出我吗？
5: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7: 排队吧，
8: 老子撒泡尿不行啊。

0: 你干嘛？走！来，去哪儿？走！哎呀，怎么不成？没事啊。怎么了？骂那狗特务？
1: 别骂！
2: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对不起啊，高科长，周太太呢？
3: 哦，周太太，你好，高斌。
4: 是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哦，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
0: 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

0: 站住！站住！人呢，九哥？向哪走？内伤呢？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0: 大老远去接他，朱太太，你变样了，
1: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 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边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在那么闹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2: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
0: 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起码有你的照片啊。
2: 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
0: 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
1: 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

0: 江。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
2: 日韩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
1: 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的特点，像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生活服务都是高频次的日常消费。

0: 另外，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以文旅消费为例，每次出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销售收入，还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消费。
1: 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2: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3: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2: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4: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2: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4: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2: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5: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6: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1: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
6: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

0: 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1: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0: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利群一号可以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1: 利剑二号系列火箭搭配利群一号上面级，将极大地拓展火箭任务的一个边界，弥补民营中大型火箭深空探测能力的一个空白。该组合也可承担特殊轨道的一个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的一个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应用的一个能力。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
3: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与此同时，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促进脱贫地区增强内生动力。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近3/4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3: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5个国家 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0,000至20,000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

0: 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1: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切实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加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0: 作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的配套举措，本次部署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的问题，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源头准入端将严格把关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高风险区域，以及排放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将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污染风险。排污治理端将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排查整治工业、畜禽养殖涉水排污问题，针对影响灌溉水质的特征污染物，完善地方排放标准，同时将出台专项监测技术指南，在作物播种、生长关键期加密水质监测，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应急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重点整治利用渗坑、溶洞、偷排污水的违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守牢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
1: 日前，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侦办的夏某某等人非法经营案，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夏某某父子因组织他人非法销售管制兴奋剂类物质，一审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2: 据了解，2023年6月，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向中国公安部通报一起中国公民贩运敏感化学品被逮捕案件，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部署湖北省公安机关开展核查工作。深入研判发现，关联人员夏某某及其子夏某高度可疑，公安机关遂围绕夏某某父子开展侦查，发现其向境外贩运大量非劣管前体化学品。自2021年5月起，夏某某父子注册多家票面经营公司，招聘员工，在境内外网站上虚构企业生产、经营、运输能力，大量发布非劣管化学品广告信息。境外买家联系下单后，从国内寻求货源，通过国际货代公司运输出境。公安机关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克服犯罪手法隐蔽、时间跨度大等困难，经过2年艰苦侦查，发现其所贩卖化学品中包含我国管制的兴奋剂类物质。经法院审理认定，夏某某父子于2021年11月至2024年7月间，组织他人非法销售管制兴奋剂类物质123笔，销售总金额达人民币169万余元。2026年8月14号，法院一审宣判，夏某某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其子夏某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警方提示，相关企业和个人在从事化学品经营和出口贸易活动时，应严格按照国家禁毒办于2019年8月、2023年11月、2025年11月、2026年5月发布的警示通告要求，增强法律意识，严格遵守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防范法律风险。
1: 今天的生活圈，我们来关注健康饮食的话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愧疚，于是当下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那么这些方法真的管用吗？
3: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

0: 康风险。
1: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0: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1: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那怎样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呢？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0: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1: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0: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2: 专家提醒，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次暴食的发生。
0: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1: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

0: 鲜的蔬菜，四分之一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四分之一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1: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0: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1: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3: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4: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3: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2: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3: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3: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

0: 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室相关的。
1: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
0: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1: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
2: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1: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芝蓝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
3: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
4: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1: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5: 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6: 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
7: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1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6: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集聚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
8: 我们将

0: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1: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
2: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园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
2: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1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
0: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3: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1: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4: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1: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4: 帮我们解决了最棘手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1: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5: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地登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1: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6: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

0: 功率很低的。
1: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结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结地率达31%。
2: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1: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结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5批全国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
3: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结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1: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结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4: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5: 从竞相压价、低价内卷到产品升级、扬帆出海，衡水富城县集成房屋产业外贸数据持续走高。一个传统县域产业如何破解小散弱、跳出价格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河北百达名胜集成房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完成了主体结构组装，正在安装门窗。产品针对加拿大严寒气候和当地建筑规范进行了升级，
6: 水电、电配都满足当地国家的一个标准。我们通过新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增加，使它这个墙体的保温性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目前我们定制化房屋的出口率达到了95%以上，海外市场今年预计可以达到8000万。
1: 不同于简易工地彩钢板房，富城集成房屋属于可移动精装住宅，配备折叠伸缩结构，运输时压缩节省运费，落地后展开空间扩增2到3倍，多用于海外民宿、农场等高端场景。
7: My first impression is,
8: 我第一感觉就是哇，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富城被称为彩钢之乡，当地在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方面有着多年产业积累。以此为基础，当地的集成房屋产业在2018年逐渐成型，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工地、零件等地方。有手就能干的低门槛让大量企业涌入，但好景不长，到2023年，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恶性竞争。
9: 大家碰的一个单，我说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呢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面对无序竞争和低价内卷，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着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通过对企业摸底走访、组织异地观摩学习，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走量的路子，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
10: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河北德昌广泰上线全流程智能管理系统，摒弃纸质人工台账，整体生产效率提升20%。日前，海外客户提出临时更改配色等需求，传递时长由半小时缩短至5分钟。
11: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1: 一套集成房屋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繁琐，智能系统全程留痕，不仅让效率提高，更让品控实现全方位升级。
1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

0: 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那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这个改善。
1: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用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目前全县拥有相关企业48家，规上企业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8.2亿元，同比增长126%。为助力特色产业开拓海外市场，当地海关还出台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技术标准，帮助企业规避贸易壁垒，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出口成本。2025年，阜城集成房屋出口贸易总额1.2亿元，同比增长178.5%，占比跃至全县出口的15.1%。2026年1到6月，阜城集成房屋出口1亿元，增长131.1%，海外市场持续扩大。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
4: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3: 近日，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1: 3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一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3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3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3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3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 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珠来等交界地区提供

0: 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1: 近日，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依托白皮书试点推出标准化改造体系。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2: 行走在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依旧，街巷整洁生机盎然。在居民贾春荣家，记者看到新装上了独立卫生间，解决了困扰一家人多年的烦恼。
3: 要么这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虽然我们那个拿钱谁讲啊，但是俱全。
2: 近年来，北京推行申请式退租政策，一部分胡同居民自愿申请退出，获得补偿安置。为了让留下来的居民过上现代生活，北京做了不少探索。但过去老城更新多采用一院一厕模式，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大规模复制。近段时间，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成果落地，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标准化改造体系，将过去零散的定制化改造升级为模块化模式，也就是把平房改造拆解成房屋本体、厨卫模块、雨污排水、院落景观、智能配套五大类标准化模块，居民可按需点单组合。
4: 因为每平房四合院它的差异化很大，我们是改造的就是系统性的，把这些问题啊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方案、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2: 这套方案下一步将向更多的胡同及平房院落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的实践路径。此外，围绕老城保护，今年将完成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
5: 目前北京市有49片历史文化街区，其中老城占39片。我们以核心区控规为引领，摒弃大拆大建的微改老路，转为平房区恢复性修建和风貌滋补，深入挖掘街区价值特色，统筹推进居住品质提升与公共服务设施补缺，并将这些实践经验固化下来，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制定了老城平房区保护更新的规划技术要点，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1: 盛夏送清凉，服务暖人心。日前，雄安新区多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展慰问活动，以务实举措为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暖心关怀。
0: 中铁城建北京公司启动区创新房二期项目工会组织开展夏送清凉专项慰问活动，将冰镇西瓜、消暑饮料、清甜绿豆汤以及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逐一分发到工友手中。
6: 确确实实把这个清凉补助嘛，给工人、农民工兄弟带来的这个福利嘛，也确实落实到位了。
0: 由北京建工承建的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第一组团项目，目前已进入内部装修和小市政阶段。为保障工友施工安全，项目部在搬迁会上增设5分钟防暑微课堂，确保紧急处置预案人人知晓，并将消暑物资包等物品发放给工人。
7: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给工人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将我们这个工程建设成为雄安的精品工程。
1: 日前，中国针灸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邯郸肥乡举办，集中发布了一批针灸临床创新研究成果。
0: 本次年会梳理整合近30套针灸优化操作方案，针对颈肩腰腿痛、慢性脾胃病等6类高发常见病，调整针刺配伍思路，同步对外发布各组方案临床应用参考数据。据了解，晋元时期针灸名家窦汉卿为邯郸肥乡人，其所著《标优赋针经指南》搭建完整经络针刺理论，首创八脉交汇学应用体系，成为本次技术改良核心理论支撑。

0: 汉卿是金元时期的伟大的针灸学家，在临床中应用他的针灸技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提高了治疗率，扩大了治疗范围。
1: 学术研

0: 建设，让真圣故里真正成为针灸非遗传承创新的高地。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昨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昨天开始向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9号10时。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院校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2026秋季候鸟迁徙期。8月初，泽鹬、反嘴鹬等一批候鸟先头部队陆续抵达，随后近100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也在这里驻足休整。南大岗湿地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觅食地和繁殖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将迎来候鸟迁徙高峰。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云海翻涌，碧野无垠。